0: 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0: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爱前人或会望远，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So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袖起，
2: 贤弟起。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家里，大宝在学步车里跌跌撞撞地到处走着，文丽和童母忙着做饭。同志推门进来，抱起儿子亲着，儿子直躲。同志说：“这小子就不认老子。”文丽出来说：“儿子还没起床你就走，他认识你谁呀？今天回来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啊？”同志放下儿子说：“别老阴阳怪气儿的，这儿子已经知道事儿了，破坏父亲权威，对儿子可没好处啊。”“得得得，你要没什么事儿啊，带儿子出去溜一会儿。”“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啊？我事儿多着呢。就算没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带孩子算怎么回事啊？”“呀，不带就不带呗。你有事儿你不在厂里办你的事儿，这么早回家干什么呀？净添乱。”文丽说着为大宝擦脸喂水。同志就说：“我看呢，我在这个家也是多余。”文丽不理会，同志一脸的落寞，进了房间，坐在桌前铺开了一张纸，不知道在写什么。文丽进来了说：“大庄去三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跟你说这干嘛呀？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人家呀？”文丽不高兴地问。“你少废话啊，他信上说什么了？”“介绍情况呗，还能说什么？”“我知道他说什么。”同志就讥讽地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文丽看着同志的后脑勺一会儿，问道：“他是不是拉你去呀？”同志不耐烦了说：“他就是介绍情况，他拉我有用吗？他又不是厂长。”“那你想去吗？”同志往椅背上一靠，看着天花板无言。文丽一屁股坐在床上说：“儿子这么小，你妈身体又不好，燕妮刚上中学。”文丽越说越委屈。同志说：“这家有我没我有区别吗？我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你报复我是不是？我那是诚心的吗？冬天孩子小嘛，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同志猛回头打断说：“这跟儿子没关系。”同志激烈的态度让文丽愣住了。同志说：“你看我现在还像个爷们儿吗？啊，成天吃喝拉撒，上班一张报纸，下班回家抱孩子，要不就打扑克看人斗蛐蛐，整个一个酒囊饭袋。有什么呀？大家不都这样吗？你是有儿万事足啊。我一大老爷们儿能跟你老娘们一样吗？啊，成天抱着个儿子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我又没嫌弃你，我自己嫌弃我自己，我活得没个人样。”文丽也火了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不想在家待了吗？不就是烦我和孩子了吗？你烦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跟你谈点正事儿可真是傻透了。你那是谈正事的态度吗？”屋外大宝开始哭着找妈妈，童母的声音说道：“妈妈一会儿就来，妈妈呢？宝宝要妈妈啦。”文丽想了个留下童

0: 早就洗了，我能躺下吗？你成心是不是？同志笑着躺下了，自动的往里躺。文丽就说：“不是不习惯吗？睡外边吧。现在又习惯里边了，睡外边倒不习惯了。”文丽说：“就你事儿多。”文丽也躺下了，灯仍然开着，两个人在蚊帐里平躺着，都没说话。同志欠身看看小床上的儿子，笑道：“燕妮呀，老说要给大宝穿裙子，大宝啊，要真是个丫头，准保比个个姐姐漂亮。她要真是丫头啊，我就跟你去三县了。”同志回身，两人相互看着。文丽扭开头说：“别看我，我眼角都有鱼尾纹了。”同志仰面朝天的躺下说。有就有吧，我早就有了。停了一会儿，文丽突然问：“你真的想走？”同志叹口气，揽过文丽说：“我往哪儿走啊？走到哪儿不都在你的手心里攥着吗？我这段时间呢，在厂里睡觉，一晚上光听见孩子哭了，一醒来呀，啥都没有，这心里呀，可真是空落落的。”文丽靠在丈夫的怀里说：“你要真想走啊，我带大宝跟你去，反正我不能两地生活。”同志就说：“行行行，睡吧啊。”同志关掉台灯，就听见蚊子嗡嗡的叫。文丽啪的打蚊子，抱怨的说：“你一回来就招蚊子。”大宝突然哭了起来，文丽赶紧打开台灯。只见大宝把蚊帐蹬开了，文丽急得立刻下床，抱起儿子放在了自己的身边。同志贴墙坐起，看着文丽哄儿子打蚊子，便起身从母子身上跨过，要下床。干嘛去啊？这么急，一会儿儿子又该出痱子了。我还是去厂里头找地方吧。别，我去燕妮他们房间吧。哪有地儿啊？行了。别争了，同志下了地，穿了衣服出了门。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在第二天去厂里要了去三县的名额，回家对文丽讲了去三县的好处，可是文丽听不进去。抱了大宝就回了娘家，同志没阻挡，他知道一定要吵一架，也想吵一架。同志很长时间没独自享用一间房了，他横躺在床上，简直觉得空间大得像太平洋。同母进来坐在床边看着儿子，同志傻笑着说：“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大的一张床了。”感觉简直像是皇上，同母表情黯然。同志坐起来说：“妈，我晓得你在想啥子。”同母就说：“你晓得啥子哟？”同志说：“妈，文丽她脾气不好，但也没那么多心眼儿。”同母说：“要没我，你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同志说。妈，你这叫什么话嘛？没有您，会有我呀！妈，我回来以后啊，跟厂里申请大房子。同母问儿子：“真的决定要走？”同志点点头。同母担心文丽不会同意，劝他把文丽接回来，好好商量。第二天，同志往工厂里走，文秀叫住了他。文秀说。我说两句话就走，同志就问：“大姐，文丽住的还好吧？没跟燕妮她姥姥编排我什么吧？”文秀就说：“我和我妈都说她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过日子嘛，哪有不吵架的？你在三线呢，也有好处，也有发展。文丽想开就好了。晚上去接她们娘俩回家吧。”同志说：“成，我现在就去接。”晚上，同志抱着儿子。

0: 儿子在屋里晃，文丽坐在床边看着，眼睛慢慢的红了，突然说：“要不全家一块儿去三县吧？”同志吓了一跳，说：“这怎么可能？那儿的条件多艰苦啊！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的怎么弄啊？”文丽说：“你是不是特想离开这个家，特想离开我？你看，你看你，你又来了。”文丽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我就知道你嫌我老了，我40了，都说女人40豆腐渣。同志放下儿子，上前揽过文丽说："什么豆腐渣啊？你老头才是豆腐渣呢。"文丽伏在同志的怀里哭泣："我生气是不想让你走，你走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我怎么办呢？"同志说："可我在家里除了回家吃口饭，能帮你什么呀？"那不一样，你在家，我心里就踏实。我有探亲假呀。再说了，我们可以写信吗？你干嘛一定要去呀？我就是想不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停了一会儿说：“这事儿啊，我想了很久了，老婆，我真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文丽哽咽着说：“那去三县就好了啊，不刚开垦的处女地吗？听大壮瞎吹。”正因为是处女地，才缺技术人员嘛。我们车间那几个技术员去了，都提工程师了。文丽停止了哭泣，说："你就是官迷。嗨，男人没点事业，叫男人吗？跟你呀，真是讲不通。你有个儿子，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这几年的心里有多难受，你知道吗？"同志看着文丽又说："你怎么就不能替我想想呢？我都42了，我还能有几年好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你回娘家吗？你妈她看我什么眼神，我懂，不就是嫌我挣钱少，没出息吗？你瞎扯！我不是说你妈不对，是个丈母娘都嫌弃我这姑爷，我算什么呀？混了这么多年，我老婆孩子想穿件新衣服，我买不起，一双鞋三个闺女轮着穿。燕妮上中学了，想买辆自行车，南方想要双回力鞋，多多想穿新裙子，大宝要营养品，我没钱。我告诉你，我走在厂里，我头都抬不起来。你想那么多干嘛呀？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可能不想呢？可是我一想到你走，我这心里就空了。同志揽过文丽说：“你这不有寒暑假吗？我还有探亲假，那坐火车不花钱呢。唉，你以为我舍得你和家吗？”两个人搂在了一起。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是带着全家照了张全家福才走的。那一年是公元1974年的春天，几个月之后，大宝能站、能走、能说了，他3岁了。同志走了以后，同母变了，身体似乎也好了起来，干活也就多了，而且和以前一样主动干活。同母把大宝弄到厕所里要给他洗澡，大宝闹起来， 他要妈妈给洗。托姆生气了，这孩子妈妈洗奶奶洗不一样吗？大宝哭闹着说，我就要妈妈洗。托姆抓着大宝硬洗，大宝就哭了。文丽过来接过大宝哄着，宝宝不哭不哭啊，妈妈洗妈妈洗。托姆愤愤地走开说，瞧你把这孩子惯的，眼里还有别人吗？文丽笑着说，妈，您跟个孩子计较什么呀？大宝说奶奶好。大宝就说了句奶奶好，图母就说去去去，好什么好。南方从房间里探出头来问，妈妈，给爸爸的信写完了，要我念吗？文丽就说，念什么呀，明天发了得了。图母就说，念一下念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掉下的。南方举信就念，亲爱的爸爸，我和姐姐妹妹还有弟弟都很想你，奶奶也想你，妈妈最想你了。奶奶让我问你长胖了没有，身体好不好。姐姐说你答应在三线给她买一辆凤凰牌的26女士车，多多要你给她买一点蝴蝶标本，大宝要吃糖，我要一套小人书。妈妈嘛，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探亲。文丽打断地说，我什么时候问这个了，瞎编。南方说，姐姐说您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删掉了。文丽不耐烦地说，就怎么着吧，真啰嗦，这些穷孩子没事儿瞎编排。童母一本正经地说，我看啊，这几个孩子挺聪明，我们南方啊将来可以当写小说的家嘛。南方在屋里大声地说，奶奶，我可是要当飞行员的。童母不接这个话题，却去收拾碗筷。文丽赶紧地说，跟您说，以后这些活您别干了，孩子们都大了，您可得享两天清福了，不然啊，您儿子回来还不得说我虐待您呢。南方听见了蹦出来，文丽吩咐

弄啊，赶紧的！燕妮嘟囔着：“南方怎么那么舒服，天天跑外边玩儿？”南方就大声地说：“那你去吧，我还想看书呢。”文丽瞪着眼睛说：“都别废话，各干各的，别相互攀比，快着点啊！待会儿啊，我要检查。”说完，拎起了一大盆衣服去厕所洗。这就是同志离开家后的基本状况。那么同志呢？同志所在的三线工厂车间比北京总厂小一点儿，差一点儿，设备什么的旧一点儿，人员则几乎全是年轻人。同志仍是一身工作服，头戴工作帽，耳朵上夹着铅笔，腋下夹着图纸，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精神抖擞了。他身旁跟着几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他不时地停下来和他们说着什么。他的表情、他的手势以及整个的肢体语言都非常的自信，精神面貌好像年轻了十来岁。一个轻工从外面跑进来，老远就喊："童工，我们车间天车出故障了，主任叫您去呢。"同志抬腿就跑，动作像小伙子一样迅速。同志处理了天车故障，回到了临时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防空洞改的，不是专门的技术室，比较杂，好几个部门都在这里办公。同志埋头画图纸，嘴里哼着久违了的口哨声。居然是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之类。大庄拎着饭盒进来，走到同志的身边，碰了他一下，暧昧地说："哎，这吹给谁听的呀？还怪好听的。"同志不抬头，大庄把饭盒放在了同志的桌上，说："赶紧吃饭吧，啊，回头就凉了。"同志拿过饭盒，低头打开。一边看图纸，一边吃饭。大庄捅着同志问："你说你每天晚上都在宿舍待着，你不闷得慌啊？"同志就说："哎，你可别乱来啊！我走的时候，你老婆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监督你勒紧裤腰带的。"大庄笑了说："你拉倒吧，他不能说这话，他太知道我的个性了。"同志合上图纸，看看左右。低声地问："哎，你跟那个服务社的小娘们儿到底啥关系呀？"大庄得意地说："男女关系呗。"同志笑着骂："我扇你啊！那娘们儿看着就不是省油的灯，都说她可乱呢，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你可别被骗了啊！"大庄就说："哎，行了，你操你自己的心吧啊，骗我！"骗我的主还没生出来呢，他说着起身就走，走了几步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了信扔到了同志的桌上。同志一看是家信，气得大叫："嘿，你个混人，我家里来信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大庄咯咯地笑着逃走说："不就是你老婆来的信吗？就那么几句话，我都能背得出来。"有啥新鲜的？同志跑到山坡上，在夕阳的余晖中看着家里的来信。南方在信中告诉同志，妈妈现在变得特别厉害。奶奶说，妈妈现在有点像军官，把我们几个指挥得团团转。燕妮姐说，妈妈从来没有打过她。可那天，他跟妈妈顶嘴，不愿意洗碗，妈妈真的伸出手，差一点就打着他了。燕妮姐特伤心，她现在是红卫兵副团长了，在学校人人都夸她。可我觉得，就算是团长，在家里也是女儿啊。爸爸妈妈不让我在信里写她的事儿，可我想告诉你，有一天我发现妈妈哭了。他趴在床上哭了很久，我也跟着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我不敢问妈妈，我去问奶奶，奶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要我以后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妈妈伤心。

0: 爸爸，你不在家，家里好冷清。妈妈很久没唱歌了，连大宝幼儿园得了小红旗都不能让他高兴。我真不喜欢妈妈现在这个样子。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这是妈妈最想知道的问题。同志手支着头，眼睛湿润了。晚上，同志在宿舍里写家信，门砰的被撞开了。大庄手拎着酒瓶进来，嗨嗨嗨，咱俩喝两盅。同志举起酒杯，一口饮下，放下酒杯说：“我想请探亲假。”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晚上，同志在宿舍里写家信，门砰的被撞开了。大庄手拎着酒瓶进来了，说：“嗨，咱俩整两桌。”大庄坐下给同志倒了酒，同志举着酒杯一口饮下，放下酒杯说：“我想请探亲假。”大庄就问：“是啥啥啥？你才来多长时间呢？真没出息！”我老婆不能跟你老婆比，她小资产阶级，她脆弱。大庄就说：“她小资产阶级，我看你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什么德行？你说你来三线图个啥呀？啊，我告诉你，你来这大半年表现贼好，厂里领导班子正考虑你呢，你可别让家务事儿给拖了后腿啊。”同志低头喝酒，大庄就说：“你别老一个人在屋里头糗着，出去换换空气，多认识俩朋友。听哥们一句话啊，你这种情绪啊，对你对你家里都没好处啊。振作起来，喝喝喝。”同志喝了一口酒，瞪眼看大庄：“你真的就不惦记家里头？”大庄神清气爽地说：“咋不惦记啊？惦记我儿子呗。我都跟我老婆说了，暑假让我儿子来探亲。”同志纳闷地问：“咋不让你老婆来呢？”大庄假装生气：“你成心呢你哈？”同志瞪着大庄说：“你还敢真整点动静出来呀？你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呀。服务社那小娘们那天见着我骂你来着，说让你去她屋里，你答应她好几回，让她白等了好几夜。”大庄笑得美不滋地说：“你胡说，这种事儿他能跟你说？”同志一本正经地说：“他跟我是老乡，什么话都跟我说。”大庄不笑了：“他跟你是老乡？他不是我老乡吗？嘿，这娘们儿开始打你主意了。哎，你可小心点啊，你傻了吧唧的，没点抵抗力，你是太容易上贼船的主啊。”同志给了大庄一巴掌说：“你个贼老大，你好意思说别人？”大庄就说：“你说你这辈子啊，还真就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再也不看别人了？你老婆也不年轻了，这满世界漂亮的小姑娘，你看着就一点不动心？”同志就说：“你再胡说，我可真汇报了你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庄大声地感叹：“哎呦呦呦呦，合着我全世界也找不着能说几句人话的地方了呀。啊，假正经。”同志就说：“喝你的酒吧。”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在北京同志家里， 一家人守着餐桌吃晚饭，一边吃饭一边读同志的来信。信是男方在读：“孩子们，问奶奶和妈妈好，我在这边工作挺顺利的，刚评了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副总工程师。总之，我一切都好，随信寄去全国粮票和布票。钱我从邮局汇了。奶奶身体好吧？我在这边打听了一些偏方，随信寄去，要叮嘱奶奶按时吃药。燕妮，祝贺你担任红卫兵副团长。南方，你的信写得越来越好了，字也漂亮得多。多多，你要的蝴蝶标本我探亲时给你带回去。大宝能听懂爸爸话了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别让妈妈操心，要帮妈妈干活。妈妈当老师，嗓子疼，腰疼，让妈妈多喝点胖大海、麦冬，别让妈妈老沾水，自己衣服自己洗，要帮妈妈按摩。文丽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南方看着妈妈流泪，念不下去了。同志在工地上匆匆地走着，他的耳边似乎听到了南方忧伤的声音：“爸爸妈妈听我读你的信哭了，她不让我告诉你。奶奶说妈妈心里不晓得有多想你呢，但不好意思告诉你。大人怎么这样啊？为什么不告诉你呢？爸爸妈妈想你，奶奶想你，我和姐姐妹妹也想你。你什么时候探亲呢？”同志的表情挺忧伤。大庄在身后喊他去看演出，同志摇摇头说：“不去了，得加班。”大庄笑嘻嘻地说：“你还真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官迷心窍了吧？我还告诉你了，你这么着就算天天加班也白搭，一个副总工程师也就到头了。你得有事儿没事儿的多跑跑革委会主任啊、军代表的家里头。”同志就说：“你爱去你去吧，我没那功夫。我要当总工程师啊，也得是真才实干，不能让人家说走邪门歪道。”他说完走得更快了。大庄就喊：“嘿嘿嘿，别往自己身上涂脂抹粉啊，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同志就回头问：“你知道什么呀？”大庄走近了，压低声音说：“真孤单的慌啊，就给你找一个。”同志猛回头，恶狠狠地瞪着大庄。大庄吓了一跳说：“哎，不过是找个说话解闷儿的人，你假正经给谁看呢？”同志抬起腿儿做事要踢，大庄笑着掉头逃跑。同志见大庄逃远了，苦笑笑掉头往车间走。上日班的工人们和他打着招呼，同志点点头，与那些人擦肩而过。一个穿工作服的女孩匆匆地走着，两条大辫子一甩一甩地从同志的眼前走过。同志停下，喊住那个女孩：“哎哎，那个女同志，那个大辫子叫你呢。”女孩回过头，不认识同志，一脸的茫然。同志严肃地说：“哈，车间不能留长辫，知道吗？你师父没跟你说吗？真不像话。”他说着摘下自己的工作帽扔了过去。两道柳眉倒竖，脸拉得很长。两个人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同志的表情是疲惫和茫然的。他转身走了，旁边人看着嘿嘿的乐。女孩有点生气，觉得同志当众让她下不来台。她拎着帽子，瞪着眼睛，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走到车间门口的同志。清晨的阳光洒进门前那块空地，同志正沐浴在那片阳光中，懒懒地走着，慢慢地消失在厂房外。女孩下意识地抬起手，将同志的工作帽放到鼻子上闻了闻， 直皱眉头。周围的工人看着他，女孩生气地戴上帽子走了。她柳眉杏眼，眼神凌厉，举止形态冷静中带着自信，显得与众不同。她就是同志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李天娇。但此时，两个人谁也没有在意谁。下班了，同志懒懒地走着，远处大庄匆匆地跑来。同志抬起头，见大庄呼哧带喘地跑近，冲着同志嚷嚷：“哎呦，你可真得谢我呀，你赶紧买酒吧。”同志就说：“大清早的疯什么呀？厂里要去北京接新机器，派我去，我让给你了。”同志斜着眼问：“你有那么好心？”大庄就说：“骗你是条大黄狗。”同志不理，转身朝宿舍走。大庄耸耸肩说：“嘿，你这人，得得得，逗你玩的啊。”大庄说着追上同志，又说：“跟你说正经的，刚才军代表让我找你，这次三线回京汇报学习团你带队。我告诉你啊，本来是考虑我的，但我极力推荐你。”同志猛回身盯住大庄说：“又胡说了吧？”大庄百思不解地说：“哥们儿，我可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结婚多少年都老太太老头了，至于想成那样吗？”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同志，军代表来电话，叫你去他办公室。”同志看看大庄，突然撒腿就跑。大庄满怀妒忌地看着同志奔跑的背影，直撇嘴。同志从军代表办公室出来，忍不住直乐，见大庄蹲在外面瞪他，就笑着拉着大庄往食堂走，还吹起了口哨。大庄看着同志笑了，说：“哎，这次回家那得破纪录了吧？”同志没反应，问道：“什么记录？”“装什么呀，通六次。”同志挥拳就打，早有准备的大庄笑得蹦到了一边。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拍电报通知了文丽什么时候回家，就回来兴奋地收拾行李。一会儿，大庄拎着个大包推门进来，同志回头看见大庄的那个大包，叫道：“哎呦，你可逮着劳动力了啊，这都带什么呀，这么大包？”大庄说：“发的劳动服、手套、鞋什么的穿不了，改一改给儿子穿。还有工会发的那些劳保品，你不也一样吗？你说我干嘛？”大庄说着掏出了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又说：“这是我给我老婆的钱，你帮我带回去吧，省邮费了。放好了啊，不少钱呢。”同志放下手里的包，将大庄的钱放进了手提包，说：“嘿，还以为你钱都花那些小娘们身上了呢。”大庄立刻神气活现起来，说：“我给他们花钱？做梦吧。”同志瞪着大庄说：“是谁说的男人身边得有点私房钱啊？不然连请姑娘吃冰棍的钱都没有。”大庄就说：“那得分人，我现在压根不沾小姑娘的边儿，那小媳妇小寡妇什么的，那还用我给他们花钱啊？他倒找咱钱，咱都不一定待见他们呢。”同志说：“哎呀， 我发现你离开淑珍还真是如鱼得水啊，变本加厉呀、啊、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厂吹什么风，北京总厂就下什么雨，你就不怕这风言风语传到你老婆那儿去？大庄说：“哥们儿，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夫妻了。我们之间呢是襟怀坦白啊，坦诚公开。我什么人，我老婆知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光屁股就在一起，这都快半辈子了。哎。”哥们儿，我告诉你啊，大庄说着，忽然黯然失色了，一屁股坐了下来，看着同志那堆行李发呆，纳闷地说：“你说平时也没见你怎么溜须拍马呀，这军代表咋就认准非让你带队回北京呢？”同志拍拍大庄，安慰地说：“你完全可以回去，你不乐意。”你不就想在这儿天高皇帝远、逍遥法外吗？大庄就说：“话是这么说，可看你这兴奋劲儿，我还真有点想那小犊子了。”同志就说：“是想淑珍了吧？”大庄撇撇嘴说：“想她干啥？我昆仑山上一棵草，好容易有点成长机会，哪能再让那昆仑山压在咱脑瓜顶上啊？”大庄说着，突然变声了。瞅着同志说：“哥们儿，见着淑珍可千万说我好啊！你别胡说八道啊！那娘们儿看着像昆仑山一样大，心眼儿可小了，就这么小。”大庄俩手比划着，同志笑了说：“哼，早知如此，还成天祸害。”大庄说：“嗨，我那不逗闷子吗？我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两个人笑着。陆续来了几个等车的人，彼此打着招呼。大庄见状，拍了拍屁股走人。同志问人齐了没有？齐了就山下坐车。有人说差不多了，于是几个人往山下走。突然听到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声音喊：“哎，等等我！”同志回头看，只见远远的一个身影由远及近的跑来。原来是李天骄，今天他换了一身军便装，一头的短发，身上斜挎帆布包，跑动时风吹动短发，一脸的朝气，英姿飒爽，和车间里那个两条大辫子的小女工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有人和他打招呼问：“哎呦，怎么才来呀？差点就走了。”李天骄擦着汗。看了一眼同志，立刻转脸不看了，回道：“我去厂部取了份文件。”同志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没见过他？李天骄回过头，冷冷地打量着同志说：“哟，你是贵人多忘事儿啊！”说完就走到认识人的中间，不再理会同志。同志一脸的莫名其妙，看看李天骄，确实觉得眼熟。于是问身边的人：“哎，这个女同志是哪个单位的？新来的？”那个人说：“科研组的技术员啊，来了也有一两年了吧。”同志觉得李天骄对他有点敌意，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他。李天骄率先上了面包车，独自坐在靠窗户边上，望着窗外，谁也不理，显得清高、孤独、寂寞。同志和李天骄并排坐着，靠另一边的窗户坐着，也看着窗外，玻璃窗上映出了李天骄落寞的形象。同志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他一动不动。一个男青年凑近说：“哎，天骄，昨天还看你两条大辫子呢，怎么说剪就剪了呀？好容易留那么长。”同志闻言扭头，心下恍然。昨天车间里的一幕瞬间闪过，李天骄也不回头，声音冷漠地说：“烦就剪了，怎么违反厂规吗？”“哎呦呦，什么厂规呀？就是觉得吧，女孩子还是留长发漂亮一点。”李天骄讥讽地说：“我倒觉得男同志剃秃瓢更有男人的味道。”旁边的人互相交换眼神儿，都乐了。男青年冲着同志做了一个鬼脸儿，不说话了。同志挪到了自己的座位，冲着李天骄说 啊，小李同志，我向你道歉。同志诚心实意地看着李天骄，他开始还绷着脸不理会，但在玻璃窗上看到同志不眨眼地盯着自己，一脸的诚恳，绷不住了，回过头来，同志郑重其事地说："对不起啊，我昨天上夜班，很疲惫，眼神不济，看走了眼，以为啊你是刚分来的轻功。"说话不太讲究方式方法，请你原谅。旁边的人直乐，有人说："童工，您像是跟外国元首讲话，全是外交辞令啊！"同志并不转头，仍然诚恳地看着李天骄，对周围的人说："人家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不远千里，离开父母的身边，来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偏远山区，和咱老爷们儿一块拼命。"李天骄慢慢的愣住了，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温暖。同志的声音诚挚而温和，一派兄长的作风。不容易啊，咱爷们儿不说帮助爱护他们，反倒让他们受委屈，太不是人了。李天骄的眼神慢慢的游离开去，同志仍然盯着李天骄说："你也别嫌我那帽子脏。"前一天刚发的，我戴了才半天。李天骄扑哧的一声笑了，回过头问："才半天呐？那帽檐一圈全是油泥。"同志窘了，四下里看看说："不会吧？我这么讲卫生的人，怎么可能那样呢？"周围的人都笑了，李天骄笑得最爽朗，像个孩子。同志心里一动。嘴上不自觉地油滑起来，拿李天骄的名字开玩笑。你这名字很特别，有好几层意思，是一代天骄，天之骄女呢，还是天底下最骄傲的人，或者是天底下最娇气的人呢？李天骄又是一阵大笑，笑得全车人都回头看他。他说："你觉得怎么讲好，就怎么讲呗。"同志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呀，你父母一定特重男轻女。"李天骄扭头问："为什么这么讲？"同志就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很明显嘛。"旁边人插话："小李的父母可是老革命，怎么可能重男轻女呢？"同志点点头说："哦，那就是他父母希望他。"不爱红妆，爱武装，指日弯弓射大雕。正说着，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大伙儿纷纷下车。同志非常自然地拎起了李天骄的大行李包，跟着下车。李天骄没有拒绝，跟在同志的身后。这是一座荒凉的小站，两条铁轨通向远方，只有一个简陋的搬道房，闪动着信号灯。人们四散开来等车，李天骄看着铁轨对面的群山，突然问："你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最向往的是什么？"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同志，同志的声音不由低下来说："你要我说你心里想的吗？"李天骄点点头。同志说："他想啊，他两者可能都想要。"既想当天下最骄傲的女人，也想当天下最娇气的女人。李天骄再次发愣，然后慢慢的转过头，看着铁轨对面的群山，不说话了。同志则是一头雾水的说："哎，我现在才发现，你其实啊是最神速的人。"李天骄回过头，一脸的疑问。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 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对李天娇说：“我现在才发现，你其实啊是最神速的人。”李天娇回过头，一脸的疑问。同志就说：“你这一会儿忧郁，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大笑，这情绪变换中间连半秒钟过渡都没有，可不神速吗？”李天娇这次温婉地笑了。童工，其实我早就认识你，天天看你上班下班，宿舍、食堂、车间来回啊换三角，觉得你挺怪的，还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呢，没想到你还挺逗的。同志就说：“讽刺我呀？不过你说你都来2年多了，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咱厂技术人员队伍中还有你这么一位气质与众不同的年轻女同志，我真是孤陋寡闻呐。”同志因为心情好，随意说着，说完还随意的回头，是想找人附和。同志不知道他是说者无心，但是李天娇是听者有意，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扭过脸轻声地说：“什么呀？”同志因为眼睛正找旁人，或者说心中并没有鬼，所以压根儿也没有在意。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声，人们纷纷地聚拢来。同志拎着李天娇的行李和自己的行李就走。李天娇看着同志男性十足的背影，神情恍惚。到了北京，一群人出了站，同志和另外几个人招手告别，然后和李天娇前后脚地往外走。两个人现在已经相当的熟了，像老朋友一样。同志看着周围的熟悉的景色兴奋起来，脚步不由自主的就加快了。李天娇紧跟几步，看着同志的表情笑着说：“童工，一看啊你就是第一次探亲。”同志看着周围跟着笑了：“是啊，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这感觉啊还真是挺特别的。”李天娇说：“我和你的感觉可不一样，插队的时候我3年没探亲，第一次回北京啊，立刻感觉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同志笑着说：“哟，怎么感觉你好像是个老同志了，特别的沧桑啊，我倒像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了啊，这可太不对了啊。”“本来就是嘛，我们这代人啊，经历比你们那代人复杂坎坷多了。”同志自嘲地说：“那是，红卫兵、小闯将、一代天骄，我们都是老保守喽。”李天骄一本正经地说：“我可没这么说啊，童工，你和别的领导不一样，我觉得跟你没什么代沟，特能说到一起去。”同志笑呵呵地说：“不是拍马屁吧？我可告诉你啊，我不算什么领导，没权利。你拍呀也是白拍。”李天娇神情认真地说：“我最不会拍马屁了，我看你也不会。”“嘿，你小瞧了我呀，我是不拍则已，一拍惊人。”李天娇说：“是吗？这我绝对不信。哎，这次回来汇报工作，局领导都会参加，可是你的机会啊，我倒要看你如何表现，跟你学几招。”同志玩笑地说：“那你得准备好了啊，虚心学习吧。”“当然了。”两个人笑着谈着走到了汽车站的跟前儿，在那儿等车。燕妮匆匆地走着，老远看见爸爸站在站台下，兴奋地正要喊，却发现爸爸一个劲儿地笑着，记忆中很少表现过兴奋轻松的笑。再看爸爸身边有个年轻的女性，爸爸跟她谈笑风生，燕妮脚步迟疑起来。同志就问：“怎么，你们家里没来人接你啊？”“我没告诉家里。”同志好奇地又问为什么。李天娇说：“大家都忙，何必让他们为这事儿分心呢？”同志感慨地说：“ 他女儿要是单独去外地那么长时间，他不知道有多惦记呢。无论多忙，他都会去送去接。李天娇说，他父母是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他习惯了，也特别的能理解。两个人正聊着，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声音：“爸！”同志猛回身，愣住了。燕妮站在车站旁，有点怯生生地看着同志，还不时地盯一眼李天娇。同志提着东西就往前走，要伸手抱女儿，手里的东西又没处放，慌乱了一通。燕妮笑了，接过父亲手里的东西，笑着说：“爸，干嘛呢？”同志一把搂住女儿说：“傻丫头，你说爸爸干嘛呢？”燕妮的眼睛湿了。同志四下看，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燕妮说：“妈妈特想来接你，可她不好意思。你说她现在怎么老不好意思啊？其实她想什么，谁不知道啊？”同志笑着说：“丫头，你妈妈听你这么说，非得生气。我妈妈现在可厉害了，不过好像没以前那么爱生气了。”跟我奶奶的关系可好呢？李天娇看着同志父女。

0: 你爸爸这一路啊，净说你了。同志赶紧介绍啊，燕妮呀，这是我的同志小李，叫姐姐。李天骄伸出手说：“我叫李天骄，叫我的名字就行。”燕妮不伸手，满眼警惕地说：“这名字好奇怪呀，你妈妈肯定想生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跟成吉思汗一样。”李天骄笑了，看着同志说。看来啊，你们家肯定有过这种经验。你叫燕妮，你要有个哥哥，肯定叫卡尔。燕妮却不笑，仍瞪着眼睛说：“他们怀我的时候，以为我是男孩，想叫我童哥斯来着。”李天骄和同志都笑了。李天骄说：“童工啊，我现在才知道你也重男轻女呀。”汽车声响起了，燕妮拉起同志就走。说车来了，爸，赶紧的！妈妈和奶奶在家里肯定等急了。同志还想回头跟李天骄打招呼，但燕妮拉着他走得很快。李天骄看着同志父女的身影远去，眼中透出了一抹深深的惆怅。同志和燕妮拎着大包小包的往家走，刚上一级台阶儿，就看见庄嫂往下走，两下。见了都愣了一下，同志是万分的热情，喊道：“哎呦，淑珍呐，大庄给你带东西、带钱了，还有信。”庄嫂则是腿一下子软了，喊了一句：“童子，你回来了。”然后说不出话，眼睛就有点湿了。同志赶紧把大庄带给庄嫂的包啊、钱呐、啊、递了过去。庄嫂热情地说。到我屋里坐会儿吧，同志推脱地说：“不，我还没回家呢。”燕妮也喊：“爸，你快点啊，我妈都等急了。”庄嫂愣了一下，说：“啊，是啊，你家里都等急了。”庄嫂拎着自己的包往自己家走，同志看着庄嫂沮丧的背影，说：“淑珍，大庄也挺想回来的，看我走啊，眼睛都湿了。”这些年我可没见过他这样，他挺好的，你放心。还说暑假接你们娘俩去玩呢。庄嫂盯着同志，悠悠地说：“他真这么说过？你看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庄嫂欣慰地笑了。楼上燕妮大喊：“爸爸，你走不走啊？”同志赶紧回答：“啊，来了，来了。”文丽从同志进门，只看了他一眼，立刻开始忙碌。先是接过同志手里的行李，也不看同志，冲着几个孩子喊：“别缠着爸爸了，让爸爸洗洗，坐2天火车，脏死了。”同志伸手说：“脏什么脏？你看，我就怕你说我脏，特意在火车站洗了手的。”文丽小声地说：“赶紧的吧。”文丽说完，抱起身边的大宝说。宝宝，这是谁呀？同志看着大宝笑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爸爸抱抱。大宝扭过头不看父亲，同志就说：“这臭小子。”文丽把儿子递过去说：“宝宝，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让爸爸抱抱。”同志接过大宝，大宝立刻地说：“不，我要妈妈。”同志尴尬地放下了大宝，大宝立刻跑到了文丽的身边，看着父亲。文丽就说：“这孩子真没出息。”大宝撇了撇嘴，想哭。童母在一边嚷嚷着：“都别缠着爸爸了，让爸爸赶紧洗一下手，开饭喽！”孩子们欢呼：“开饭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

0: 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在北京开完会，就回了三线工地。那时是公元1975年的夏天，在那之前，大庄也回了次北京。这天，同志正在宿舍里要休息了，大庄从北京回来了，进了宿舍，他打开带来的挎包，边往外拿酒边说：“哎，都说这四川的曲酒好喝，我喝来喝去呀，还是觉得咱东北的高粱酒好喝，哥们儿。”你说是不是啊？同志就说：“我都一样，没感觉。”大庄还是老样子，边坐下边说：“这酒和酒啊，就跟女人和女人一个道理，它能一样吗？”同志说：“我哪有你那么丰富的经验呢？什么女人呐、酒的，我都一样。”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大庄说：“这半夜三更的，谁还来找你啊？”同志说：“哼，没准啊，是小卖部的那个小娘们找你。你走这几天，她老来我这儿问，真还挺痴情的。你回家怎么也不跟她打招呼啊？”“吃个六，我还跟她打招呼？我就是想告诉她，我没把她当回事儿。”正说着，敲门的声音变成了女人的喊声：“童工，童工！”大庄吓得赶紧躲到了墙角。压低了声音说：“要是他呀，你就说我不在，我没了啊，我消失了啊。”同志笑了：“他要愣闯进来，我可没辙啊。你看看哪能藏啊，就藏到哪儿吧啊。”大庄四下巡视，寻找着能藏的地方，一眼看见了床底，走到了床边，就往里头钻。同志上前拉开门，边拉边说：“我告诉过你，你怎么不信呢？他真不在我这儿。”门外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谁呀？谁不在你这儿啊？”大庄从床边转过脸，门外的人说着推开了门，一眼看见了大庄。大庄也认识他，他是李天娇。同志立刻来了精神，说：“啊，是小李呀、啊。我还当是啊呵呵，进来进来，快进来。”李天娇进来，见了大庄说：“庄师傅也在啊，你从北京回来了？”大庄嘻嘻的笑，拿起酒杯，突然说：“我刚才还和童工说起你呢，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李天娇就问：“说我？说我什么呀？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大庄就说：“哎，我说呀，咱们厂像我俩这样的大老爷们儿成堆成堆的，漂亮点的女同志啊就太少了。”童工就说：“怎么没有啊？小李，李天娇啊，天娇是咱们厂的骄傲啊，又聪明又漂亮。”同志没当回事儿，跟着笑。李天娇却脸红了，看着同志：“小李啊，你找我有事儿吗？”“
2: 当然有事儿了，今天咱们厂团委组织联欢会，一起去吧。”
1: 大庄就嘿嘿的笑说：“我可不去，我就想喝酒。”同志就说：“共青团组织联欢会都是年轻人，我们老同志去了多扫兴啊，我也不去了。”“
2: 什么呀，好多老同志都去了，厂长书记都去了，再说你又不老。”
1: 大庄接口说：“啊，可不啊，童工年轻着呢，刚30啊，不到80呢。”
2: 同志给了大庄一拳。李天娇上前拽住同志说：“走吧，还有庄师傅也去。”
1: 大庄本来正在幸灾乐祸，李天娇绵绵的小手抓住他，他立刻站起说：“
3: 啊，嗯，那就去吧，累死就当睡着了。”
1: 同志连声地说：“
2: 哎哎，你这个人有立场没立场啊？”
1: 大庄说：“哎，咱老同志也得支持支持共青团的活动啊，现在不是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吗？啊，是不是啊，小李？”“
2: 是啊，老同志得传帮带嘛。”
1: 同志被动的被两个人拽走了。所谓的晚会，会场就是食堂。同志、大庄和李天娇进来，人们立刻起哄：“
2: 童工表演一个节目。”
3: 同志闹了个大红脸，说：“我不会啊，我除了会吹口哨，我哄孩子撒尿，我什么艺术细胞也没有。”
2: 起哄最来劲儿的是小梁，他一个劲儿的喊：“那就吹大口哨也成啊！”同志瞪着小梁说：“你是2岁小孩啊？”李天娇笑了，小梁气得转过脸去。李天娇说：“童工，咱们合作一个节目怎么样？”掌声四起。同志为难地说：“哎呦呦，这不赶鸭子上架吗？”底下就喊了：“童工会唱样板戏，来段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大庄立刻凑上前说：“
3: 啊，那我就是胡双奎呀。”
2: 人们起哄：“
3: 嘿，小李就是阿庆嫂吧？”
2: 李天娇立刻摆出了阿庆嫂的模样，张口就来：“刁参谋长，胡司令，请。”众人又嘴巴伴奏，同志开始唱。同志开始有点勉强，但李天娇亢奋的舞台状态鼓舞着他，他很快进入了状态，一招一式满像那么回事儿，张嘴便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同志唱的时候模仿样板戏和李天娇周旋半圈，两个人的目光相接，有那么半秒钟停滞。李天娇的声音飘渺起来：“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众人起哄，但身旁演胡传魁的大庄将二人微妙的情感变化全看在了眼里，粗声粗气地唱道：“这小啊刁一点面子也不讲。”疯狂的叫好声里有小梁妒忌的冷笑声。高兴够了，散场了。大庄拽着同志疾步如飞，身后远远的传来了李天娇的声音：“
4: 童工，下次活动一定还要参加呀。”
2: 同志兴奋地答应着：“
3: 没问题。”
2: 大庄说：“
3: 哥们儿，还没问题，问题可大了。”
2: 同志推着大庄说：“
3: 小人之心啊。”
2: 大庄松开手，一脸的严肃说：“
3: 哥们儿，你真得悬崖勒马了。”
2: 同志张口大骂：“
3: 切，你什么呀你啊？”
2: 大庄冷笑：“
3: 别跟我装啊，别跟我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那小娘们爱上你了。”
2: 同志就说：“你太缺德了啊，人家小李是个小孩子，比燕妮大不了几岁，你这不糟践人吗？这个老东西不像话。”大庄一本正经地说：“
3: 你瞎扯，这姑娘可不是什么小孩子。”
2: 同志不以为然地说：“
3: 你怎么跟个老娘们一样的嚼舌头啊，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啊？你说那个方卓亚方红兵还投怀送抱呢，跟个美女蛇一样，我怎么着了呀？我立场坚定，我意志坚强，我坐怀不乱，你当我跟你一样啊，没点责任心，没点原则性啊？”
2: 大庄就说：“
3: 嘿，你甭拿你那方同学打岔啊。
2: 方同学多大岁数啊？要说这世上有柳下惠呀，就我庄某人一个。哥们儿，这次你真得小心了。李天娇不是方红兵啊，李天娇年轻漂亮，和你情投意合。”
3: 同志就说：“你再胡说，我告你。”
2: 大庄神色认真地说：“这种事儿有多危险，还用我跟你讲吗？”同志停住脚，严肃地说：“
3: 你有完没完？”
2: 大庄也停住，装模作样的给了自己一个小嘴巴，说：“
3: 嘿，瞧我这嘴欠的啊，皇帝不急我太监急个屁呀，我睡觉去了啊。”
2: 大庄离去，同志停住脚步，表情慢慢的茫然了。同志不知道，在北京的文丽也记住了李天娇的名字。这是先听燕妮说，又听大庄回来说，庄嫂提醒文丽注意。文丽心里没底，就找文秀商量来了。文丽手里攥着给同志的信，和文秀在路上走着。文丽说：“
3: 你说这庄大妈那儿编什么不好啊？编这个恶心人的事儿， 我一听这心里就乱了。文秀就说，你别信他的啊，这种人就叫本性难移，不就想生事儿吗？文丽说，还有叶妮看见那个叫李天娇的了。文秀说，叶妮那小丫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小丫头的妒忌心最强了，去年童子回来时她就跟着我叨咕这事儿，我叫她甭跟你讲，她跟我说那女的长得可丑了。文丽舒了一口气说，那你说我在信里问她这事儿吗？这合适吗？文秀看了文丽一眼说，废话，你说合适吗？文丽看着手里的信叹了口气。当然文丽的心理变化同志感觉不到，同志这些天心情好，下了班突然往小山上走，还吹着口哨。突然同志听到身后也响起了口哨声，同志回头看见李天娇跟着自己，居然跟着他吹口哨。同志发傻了，因为同志从来没有见过女孩子吹口哨。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同志这些天心情好，下了班突然往小山上走，还吹着口哨。突然同志听到身后也响起了口哨声，同志回头看见李天娇跟着自己，居然跟着他吹口哨。同志发傻了，因为同志从来没有看见过女孩子吹口哨。李天娇得意地说，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青都会吹口哨，什么歌都能吹。同志欣赏地说，你简直就像个男孩子。李天娇倒退着走，张牙舞爪地说，那是啊，我从小就是在我们院有名的假小子。哎，你晚饭吃了吗？我自己做了点面条，去我那儿吧。哎呦，那多麻烦。有什么麻烦的？李天娇跟同志在一起有点以小卖小，走路也不老实，一会儿正着走，一会儿倒着走，连蹦带跳的。同志笑着，完全是对孩子态度说，小李啊，你有20了吗？李天娇停下嗔怪道，怎么查户口啊？同志就说，这有什么呀，做长辈的问问情况有什么不可以的。李天娇说，什么长辈啊，我今年都该27了。同志张口结舌，什么？我不可能，你最多20，你比燕妮呀大不了几岁。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说老的，我真的要过27岁的生日了，我还想搞一个生日聚会请你参加呢。同志立刻感觉别扭了，对不起啊，我可能太冒昧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哦，我想起来了，我宿舍还有昨天剩下的菜，我热热吃算了，省得浪费。同志说完要走，李天娇就说，既然拿我当孩子，干嘛躲我？同志尴尬地说，嗨，这说什么呢？李天娇走到同志的面前说，我65年上大学，插队3年，到咱厂啊工作近3年。同志回避着李天娇咄咄逼人的眼神。李天娇寸步不让地说，你从开始就知道我不是孩子。同志傻眼了，两人面对面地站着，李天娇目光火辣辣的，同志被逼得转过身咳嗽了一声，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天娇忽然转身疾步离开了， 同志仍然站着，注视着李天骄离去的背影。同志心里烦，就去找大庄喝酒。同志喝了一口酒，眼神儿开始迷惘。
3: 你说跟家里待着烦，可离家千里万里，在这山沟沟里孤家寡人的，成天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整个干熬啊，时间长了还真是没劲。我跟你说哥们儿啊，咱也不惑之年的老爷们儿了，对那些小姑娘能有什么想法啊？不就是看着年轻人朝气蓬勃，跟着好像也沾点朝气吗？
2: 大庄笑了说，
3: 我现在啊是越来越觉得你像个男人了，我原来以为你和我们有啥本质不同呢，其实都一样。这男人一见美女啊，就跟公孔雀一见母的就要抖屁股炸翅膀没啥区别，这是雄性动物的本能。
2: 同志沉浸在自我感受里，不同意大庄的观点，说
3: 什么他妈动物本能，我跟你说不来，就是一种精神。我是真愿意见这姑娘，每天睁开眼一想这姑娘，我就愿意起床，愿意上班，愿意在这山沟沟里待下去。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给我什么感觉啊，就像这山里的空气清凉凉的，这心里头啊暖乎乎湿漉漉的。
2: 大庄说，我听明白了，你算完了，
3: 什么叫久旱逢甘露啊，说的就是你这种老男人，很久很久没动过感情了，突然遇到年轻貌美的小姑娘，能把持得住才是见鬼了。
2: 同志说，我跟你说的那都是一种境界，很纯洁，很美好，很高尚的，
3: 你怎么一弄就往下流里带呀？你甭跟我这里个楞，知道什么叫动心吗？就是这男人开始念诗了。我告诉你啊，我要这结婚二十来年啥经历也没有，遇到这事儿也肯定瞎猜。可哥们儿久经沙场，对年轻貌美的小姑娘有免疫力啊。
2: 同志猛喝酒，胡说八道你。
3: 大庄就问，你这就不怕文丽知道了？
2: 同志放下酒杯说，
3: 文丽，这跟文丽有什么关系？
2: 大庄担心地说，这话呀让文丽听见，你那老命还想要吗？
3: 我干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了？我不就是赏心悦目吗？啊，心情愉悦啊，我还能不高兴一点快乐一点啊？我非得成天拉着脸活得那么沉重啊？
2: 大庄说，哎，这事儿轮到你了，怎么就是真理了呢？啊，
3: 我坚决支持你这观点，不过我劝你啊，找乐子啊。

0: 同志说：“我。”大庄嘻嘻一笑说
1: ：“哥哥，我该说的可全说了啊，你好自为之吧。”
0: 同志和李天骄的事儿刚刚冒头，就有了麻烦。麻烦的外因是文丽得知李天骄不是丑姑娘，而是大美人之后，担心之下找领导要带着四个孩子来三线工作。这当然是文丽想破了脑袋才想出来的策略，因为文丽知道，只要她这样一闹，那么结果只有一条，就是领导会调同志回来，因为三线不需要带着四个孩子的老师。另外，是文丽没有想到的是，这件麻烦事的内因是李天骄对别人说他和童工恋爱了，同志自然被某领导叫去交谈。说的就是他和李天骄的事儿，同志情绪激动地说：“造谣，简直是造谣！你们领导看得清清楚楚啊，我跟小李就是同志关系，有什么不正常啊？你们作为领导要做的是辟谣，怎么能跟着起哄呢？”领导说：“童工，你冷静点儿，这也不是我们的决定，是总厂领导的意思。你呢，先回去一段时间。”把家里安顿一下吧，同志更激动了，说：“我家里的事儿我会安排好的，我不希望私事儿影响我的工作。”领导也有点不冷静了，将调令往桌上一放，说：“总厂的意思我们已经告诉你了，这是调令。”领导说完往外走，同志上前抓起调令挥舞着，声音很大：“你们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绝不能走！”说着，啪的一声将调令拍在了桌子上。领导回头说：“童工，你再待下去，对你的影响更坏。”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上门啊？”领导摇头说：“童工，别太单纯，人言可畏，这种事儿说不清的。”领导说完走了，同志气得想撕调令。但一阵风吹来，调令飘到了地上。同志在宿舍里冲着大庄大发雷霆：“这蠢女人，她简直是疯了！”大庄看着同志的脸色，不说什么，却问：“你准备怎么办呢？”同志说：“什么怎么办？凉拌，爱怎么闹怎么闹，不理她。这舆论满天飞，你真不怕？我怕什么？”我还不信了，这邪能压正。正说着，门开了，李天骄站在门外。大庄回头看，李天骄痴痴地看着同志。同志看了一眼李天骄，对大庄冷淡道：“门带上。”大庄没动门，小心地从李天骄身旁绕过。同志见状，踢了一脚椅子，要往外走。李天骄斜一步挡住去路，同志也不看李天骄说：“请让一下。”李天骄说：“我来是。”同志并不想听说：“对不起，我有点事儿。”李天骄仍然不让路，同志火了说：“这么晚了，女同志到男同志的宿舍不大方便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好吗？”李天骄听着。眼睛开始湿润，说：“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都怪我。”李天骄的声音哽咽，哭了。同志心软了，两个人拉开些距离站着，那门就那么敞着。同志只得上前将门关上，人立刻退出好远，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李天骄问。你真的怪我？同志不说话。李天骄又说：“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同志冷冷地打断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李天骄泪眼看同志说：“要不我给你爱人写封信，我向他解释我们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同志拿起桌上的调令挥动着说。厂里已经做了决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李天娇说：我回北京，我找厂领导，找你爱人，我去做工作，你别走。
3: 同志慢慢的转过头，李天娇痴痴的看着同志。同志慢慢的说：我留下不留下有那么重要吗？
2: 李天娇说：你在这里干得很好，你现在回去就是前功尽弃。
3: 同志淡然地说：别这么关心我，成吗？
2: 李天娇说：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留下，我以后绝不再关心你。
3: 慢慢地转身往外走，拉开门的时候轻声地说：
2: 明天见。
3: 同志没有说话。第二天一大早，同志和大庄提着行李匆匆地上了车。一夜未睡的同志面容憔悴，大庄想说什么，一看同志那样子也不说了。大庄拍拍同志的肩膀，还是一句话没有。他下了车，车慢慢地驶动了。同志茫然地看着车窗外，突然愣住了。李天娇疯狂地奔来，拼命地挥手。两天后，同志鼓着怒气回了北京的家，一边往桌上放东西，一边摔摔打打的。文丽一进门就关上了门，冷冷地问：你想干什么？同志猛地回过身怒道：你想干什么？文丽不怒反而笑了，说：你干的好事儿，你还有理了？我看你去那三县别的本事没长，这脸皮倒厚了一尺，你还有脸穷横啊？同志大怒：我他妈的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啊？文丽就冷笑：还好意思说呀，啊，你那大照片都传遍全场了，谁不知道有个大美女李天娇缠着你同宫啊？你丢人不丢人呢？一听李天娇这名字，同志更怒了，说：人家小李怎么你了啊？人家刚毕业的小姑娘。文丽冷笑着说：还小李，还小姑娘，真够肉麻的。同志瞪着眼睛说：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我扇你啊。我干什么了你啊？你这么撒泼放野的。文丽立刻扑到了同志的眼前说：你扇你扇你扇一个试试你。同志往后退说：你真疯了。文丽就说：我是被你气疯的。同志心软了一点说：我跟他干什么了你不依不饶的啊？我告诉你，我连他的手都没碰一下。文丽就说：你没事儿，我一提他你这么激动干嘛呀？啊，没碰他手，碰他心没有啊？同志气得语无伦次说：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文丽就逼问：你要真那么襟怀坦白，你干嘛回来呀？你当我爱回来呀？我告诉你，我一天也不想见你这副恶毒的嘴脸。同志说完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着：你恶毒透顶了你。文丽就恨声地说：你以为我爱看你那副嘴脸啊？你丢人现眼。同志猛回头瞪着文丽，然后回头猛地推门出去。门外，同母和四个孩子黑压压地站成一片，看着同志。同志也不理会，径直地走出了家门。同母就推燕妮说：你爸爸最疼你，你去喊他回来。文丽在屋子里吼叫道：甭理他，爱干嘛干嘛，有本事别进这个家门。燕妮发了一下愣，箭一样地冲出了房间。

0: 文丽已经热泪长流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76年，文化大革命快到头了，而同志呢，他和文丽的生活因为种种原因进入了婚姻的疲惫期。这一天下班后，同志回了家就松懒地坐下，盯着桌上那些寡淡的饭菜没了胃口，看一眼文丽，叹了口气说，怎么又是西红柿汤啊，醋溜白菜，醋溜土豆，天天吃醋，打嗝都是酸的。文丽就说，有吃的就不错了啊，唐山人民因为地震连家都没了，多可怜啊。我就知道还是三线好，听说呀，天天吃鸡肉，厂里养了100只大肥猪，好些职工都吃成脂肪肝了。同志皱着眉头说，吃顿饭也能扯到三线，你可真想得远呐。大宝在一边突然插话说，爸，三线有狐狸精，还有美女蛇。同志的怒气就转到了大宝的身上，斥责着说，胡说什么。大宝被吓到了，别别嘴要哭。文丽拉着大宝说，拿孩子撒什么气呀？啊，同志郁闷了，起身要走，却听门外一声响动，同志回身，门被推开了，同志愣住了。大庄站在门口，冲着同志咧着嘴笑，同志也咧嘴笑了。哎呦，哥们儿，你真回来了。同志还没挨近大庄，大庄立刻退后了一步，玩笑着说，哎，别碰我啊，我可是带军的。同志上前给了大庄一拳，说，废什么话。文丽一见大庄就别扭了，淡然地说，大庄啊，回来了。没等大庄回答，立刻掉过头，沉着脸继续地盯着大宝吃饭。同志回头说，把咱那瓶五粮液拿来。文丽拉着脸对大宝说，去拿呀。大庄拦住同志说，别别别，哥们戒酒了。同志愣住了，问，啥？你戒酒？大庄一脸无所谓地拍拍腰部说，腰坏了，不能再喝酒了，再喝呀，这肾就不能再要了。同志愣着，淡赏说，不喝酒活着有啥意思啊？文丽抬头怒视同志。大庄看见文丽的脸色，拉着同志说，啊，到我屋里来一下，给你带了点土特产。文老师啊，我这肾炎呐不传染，刚才是吓唬童子的，你别担心。同志压根儿不看文丽，跟着大庄走出家门。童母在桌边坐下说，大志从三县回来胃口就坏了，不会是夺啥子肝炎了吧，你喊他去查一下吗？文丽说，我看呐，他不像是肝炎，是心肌炎。童母就说，啊，心肌啥意思，心脏病吗？文丽起身离开了桌子。大庄进了自家屋子，一屁股坐下，拿出根烟扔给同志，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然后看着同志，神态有种从未有过的伤感，说，这烟我还能抽吗？同志有点可怜地拍拍大庄的肩膀。大庄朝后一仰，伸长腿说，从前呢，这肾好的时候啊，一天到晚的就瞎琢磨，这心里啊就不安生。现在腰子坏了，没啥指望了，老老实实的守着咱那糟糠之妻，就甭下堂吧。同志仍是无话可说。大庄转移话题问，你回来这一年没啥变化？哎，你老婆咋收拾你的？同志就说，你胡扯啥呀，你看看你，你又来了一个愣了啊，刚才见着你老婆了，脸拉得那么老长，你说我欠你们家钱了吗？同志嗔怪着说，嗨，你怎么跟个娘们一样啊，老看人家脸色呀， 没劲啊。大庄嘿嘿地笑着，突然说：“那姑娘调走了。”同志愣了一下，问：“谁？”大庄盯着他，同志明白那姑娘是谁了，脸沉下来说：“跟你呀，没法说话，整个一个老帽。我得回去看大参考了，我好容易跟厂长那儿求来的。”大庄无所谓地说：“去吧去吧，赶紧的啊。”同志走到门口，大庄直眉立眼地看着他。同志果然回身瞪着大庄，大庄嘿嘿地一笑说：“他找过我，我可一句没提你啊。”同志闷着头问：“他掉哪儿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FM99.5，老朋友，旧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雏凤清音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杨派须生杨少鹏。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生。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杨少鹏扮演薛平贵在京剧《武家坡》中的开场一句叫板：“忆起当年泪不干。”华丽中透着苍劲，顿时满场喝彩。《武家坡》中薛平贵一角儿是最适合杨派虚声扮演的，既是明朗的，又有着沧桑。出身穷苦，行武多年，又有着别样的落拓之气。正如杨少鹏扮演的薛平贵在剧中所唱的那样，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可想在西凉国待了18年的薛平贵是如何忍受风刀霜剑。首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少鹏在京剧《武家坡》里的这一段：“提起当年泪不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少鹏在京剧《武家坡》里的选段，提起当年泪不干。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杨派须生杨少鹏。杨少鹏自幼随父亲杨乃鹏学习杨派剧目，如《失控斩》《伍子胥》《击鼓骂曹》等。出生于梨园世家的杨少鹏，一开始父母并没有打算让他学京剧，然而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杨少鹏还是选择了京剧。在学习京剧方面，杨少鹏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小习武生的杨少鹏，16岁时其父杨乃鹏让他学习老生戏，一开始他也没有兴趣，到后来却越学越带劲，逐渐感受到了杨派艺术的博大精深。也是从那时，他有了将杨派艺术发扬光大的理想。1988年，杨少鹏考入天津艺术学校，师从丁振春、马玉章，学习了《关震》《英雄义》等剧目。199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京剧院。2001年，在《宰相刘罗锅》第五本中扮演刘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杨少鹏在新编京剧《宰相刘罗锅》里的唱段《和尚本名叫李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少鹏在新编京剧《宰相刘罗锅》里的唱段，和尚本名叫李靖。记得有一年夏天，杨少鹏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专场演出，上演的戏码是文昭关、秦琼关阵以及击鼓骂曹。文昭关讲述伍子胥一夜白发过文昭关，逃避楚平王追杀的故事。剧中二黄慢板“一轮明月照窗前”是经典唱段，戏迷们翘首以盼，杨少鹏的演唱更是不负众望。好听的唱段，旋律和唱词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当杨少鹏唱到“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那委婉圆润的声音唱出虎落平阳的悲壮之气。好，我们一起来听杨少鹏演唱的文昭关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京剧老生戏素有三盏一碰或三盏一探的说法，是指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和碰杯。所谓的三盏一碰，一是指这四出戏深受喜欢老生戏的观众们的青睐，二是这四出戏唱功繁重，对唱作嗓子要求很高，表演难度不小，想要演好唱出韵味是很难的。而难度极大的碰杯正是杨少鹏擅演的剧目。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杨少鹏演唱的碰杯选段。

人。

七爷。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少鹏演唱的《碰杯》选段，《探杨家》《丙中心》《大宋福宝》。今天南腔北调雏凤千音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杨派须生杨少鹏。说到杨少鹏主演的京剧《击鼓骂曹》，这个戏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剧中祢衡不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击鼓相骂。曹操虽然恼怒，但仍因惜才而没有杀他。祢衡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典型形象，他身上有一种类似于视死如归的精神。见到曹操之前，祢衡就抱着一颗求死的心，接着赤身当庭骂曹操是奸相，又骂曹操不识货，只是将自己当作谷臣，内心分明摆着怀才不遇之心，仍是希望得到曹操的重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杨少鹏在击鼓骂曹中扮演祢衡的一段唱。

欢迎达人。

0: 情深了，心里太公沉睡了，娘娘的女才一跳，为人受的苦中苦，脱去烂衫换自袍，也配比武呀，呸！因而人把话说响了，就把胡子当礼貌，又招一缕石云刀，拔剑要斩海底雕，
1: 今天把你再次做梦啊！
0: 我李梦见到

0: 为大人情，
1: 恩情两情。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亲音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杨派须生杨少鹏。杨少鹏的嗓音华丽清亮，如歌剧中的抒情男高音，声音到高处似金石穿越。很多看过杨少鹏演出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扮相俊秀，台风纯正。父亲杨乃鹏的言传身教当然是杨少鹏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他并不满足于完全靠着吃老本，他希望自己在把老戏扎扎实实学好的基础上能再进一步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因此每次演出完，他不沉溺在观众热情的赞誉中，而是先给父亲打电话问问他演得怎么样，然后自己再回想自己的表演，哪点儿有进步，哪点儿还得改，反思中的点滴收获帮助他在艺术上日渐精进。最后就让我们再由杨乃鹏和杨少鹏这一对父子演唱的京剧《鱼肠剑》的唱段尾声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南腔北调节目了。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光荣的岗位很平凡。
2: 我是程序员，编写程序变生活。
3: 我是保洁员，美化城市第一线。
4: 我是运动员，体育项目有领先。
5: 我是消防员，生命财产保安全。
6: 我是快递员，安全准时日子甜。
7: 我是操作员，中国制造在拔尖。
8: 我是公务员，百姓利益放在前。
9: 我是研究员，科技发展做贡献。
8: 劳动不分贵和贱，一起努力生活甜。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0: 安徽戏曲广播。

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老板不停在唠，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995小贴士。
1: 每100克鲜鱿鱼中大约含有268毫克的胆固醇，而每100克鱿鱼干中大约含有871毫克胆固醇。一些鱿鱼丝干货产品的含盐量也极其高，所以存在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要慎重食用。当然，鱿鱼中也含有丰富的钙、镁和铁元素，对骨骼健康比较有益，还可以预防贫血。同时含有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总体营养还是很好。一般情况下，偶尔吃一次，只要烹调方法健康得当，对身体的益处是大于危害的。不过，考虑到高胆固醇的问题，食用鱿鱼一定要适量，尽量少吃碳烤鱿鱼，否则不仅会摄入过量胆固醇，还可能摄入有致癌风险的有害物质苯丙芘。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有些朋友疑惑，羊肉、海鲜、鱼是发物，生病了是不是要少吃呢？其实营养学中并不存在发物一说。当然，有些人对海鲜、鱼类等食物过敏，那另当别论。优质蛋白质主要来自于蛋、奶、肉、豆类食物。对于多数疾病患者，需要适当的来食用一些牛羊肉、禽肉、鱼肉，来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生病的朋友认为羊肉、海鲜、鱼是发物，吃了会加重病情，因此不敢吃这类食物。这样可能会导致蛋白质大量损耗，血浆蛋白严重下降，反而出现营养跟不上，病情恢复慢的情况。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对羊肉、鱼类等物质没有过敏，那么适当的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很有必要。另外，对于尿毒症等一些需要低蛋白饮食的特殊朋友，饮食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啦。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很多所谓除甲醛的土方法，基本上都是心理安慰大于实际用处。比如绿植，虽然绿植可以吸附甲醛，但是能力有限，对于室内这么大的空间，几盆绿植的吸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活性炭对甲醛的吸附量也有限，如果遇上高温天气，或者活性炭吸附达到饱和之后没有及时更换，反而可能导致吸附于活性炭孔道上的甲醛分子脱落，再次进入室内，造成二次污染。至于各种瓜果皮，只是因为它们本身自带气味，盖住了甲醛的气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除甲醛。自然通风或者其他一切引入新鲜空气的方法都可以有效去除甲醛。同时，通风不仅能够去除甲醛，还可以去除其他有危害的有机可挥发物。值得注意的是，甲醛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挥发得更快，尤其是高温。装修时间尽量安排在春季，因为夏季的高温有利于甲醛充分散发。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事会开始。
1: 孙悟空见到最爱吃的仙桃，哪忍得住？他摘下一个3000年一熟的，咬了一口就扔了。他又摘下一个5000年的，咬了两口又扔了。
2: 太浪费了，给我吃多好啊！
3: 同学们，想想平时我们有没有将大碗的剩饭倒掉？有没有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不完浪费掉啊？珍惜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4: 老师说的对，珍惜盘中餐，节俭不浪费。
5: 珍惜盘中餐，节俭不浪费。
6: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7: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自我的善意。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烤竹鼠，烤刺猬，鲜烤果子梨，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罐焖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鸵鸟蛋，鳄鱼蛋，孔雀蛋，天鹅蛋，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0: 东北虎，
2: 金丝雀，
0: 万猴，
1: 梅花鹿，
0: 大象，
1: 袋鼠妈妈熊宝宝。
0: 动物不是食物，
1: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3: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家里，大宝在学步车里跌跌撞撞地到处走着，文丽和童母忙着做饭。同志推门进来，抱起儿子亲着，儿子直躲。同志说：“这小子就不认老子。”文丽出来说：“儿子还没起床你就走，他认识你谁呀？今天回来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啊？”同志放下儿子说：“别老阴阳怪气儿的，这儿子已经知道事儿了，破坏父亲权威，对儿子可没好处啊。”“得得得，你要没什么事儿啊，带儿子出去溜一会儿。”“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啊？我事儿多着呢。就算没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带孩子算怎么回事啊？”“呀，不带就不带呗。你有事儿你不在厂里办你的事儿，这么早回家干什么呀？净添乱。”文丽说着为大宝擦脸喂水。同志就说：“我看呢，我在这个家也是多余。”文丽不理会，同志一脸的落寞，进了房间，坐在桌前铺开了一张纸，不知道在写什么。文丽进来了说：“大庄去三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跟你说这干嘛呀？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人家呀？”文丽不高兴地问。“你少废话啊，他信上说什么了？”“介绍情况呗，还能说什么？”“我知道他说什么。”同志就讥讽地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文丽看着同志的后脑勺一会儿，问道：“他是不是拉你去呀？”同志不耐烦了说：“他就是介绍情况，他拉我有用吗？他又不是厂长。”“那你想去吗？”同志往椅背上一靠，看着天花板无言。文丽一屁股坐在床上说：“儿子这么小，你妈身体又不好，燕妮刚上中学。”文丽越说越委屈。同志说：“这家有我没我有区别吗？我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你报复我是不是？我那是诚心的吗？冬天孩子小嘛，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同志猛回头打断说：“这跟儿子没关系。”同志激烈的态度让文丽愣住了。同志说：“你看我现在还像个爷们儿吗？啊，成天吃喝拉撒，上班一张报纸，下班回家抱孩子，要不就打扑克看人斗蛐蛐，整个一个酒囊饭袋。有什么呀？大家不都这样吗？你是有儿万事足啊。我一大老爷们儿能跟你老娘们一样吗？啊，成天抱着个儿子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我又没嫌弃你，我自己嫌弃我自己，我活得没个人样。”文丽也火了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不想在家待了吗？不就是烦我和孩子了吗？你烦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跟你谈点正事儿可真是傻透了。你那是谈正事的态度吗？”屋外大宝开始哭着找妈妈。童母的声音说道：“妈妈一会儿就来，妈妈呢？宝宝要妈妈啦。”文丽想了个留下同志的招，就是给大宝布置了小床、小蚊帐、小凉席，挺全乎的。同志看着妻子忙活，上前说：“我来，你去洗吧。”文丽不看同志说：“早就洗了。”“我能躺下吗？你诚心是不是？”同志笑着躺下了，自动的往里躺。文丽就说：“不是不习惯吗？睡外边吧。”“现在又习惯里边了，睡外边倒不习惯了。”文丽说：“就你事儿多。”文丽也躺下了，灯仍然开着，两个人在蚊帐里平躺着都没说话。同志欠身看看小床上的儿子，笑道：“燕妮啊，老说要给大宝穿裙子， 大宝啊，要真是个丫头，准保比个个姐姐漂亮。她要真是丫头啊，我就跟你去三县了。同志回身，两人相互看着。文丽扭开头说：“别看我眼角都有鱼尾纹了。”同志仰面朝天的躺下说：“有就有吧，我早就有了。”停了一会儿，文丽突然问：“你真的想走？”同志叹口气，揽过文丽说：“我往哪儿走啊？走到哪儿不都在你的手心里攥着吗？我这段时间呢，在厂里睡觉，一晚上光听见孩子哭了，一醒来呀，啥都没有，这心里呀，可真是空落落的。”文丽靠在丈夫的怀里说：“你要真想走啊，我带大宝跟你去，反正……”我不能两地生活，同志就说：“行行行，睡吧啊。”同志关掉台灯，就听见蚊子嗡嗡的叫。文丽啪的打蚊子，抱怨的说：“你一回来就招蚊子。”大宝突然哭了起来，文丽赶紧打开台灯，只见大宝把蚊帐蹬开了。文丽急得立刻下床，抱起儿子放在了自己的身边。同志贴墙坐起，看着文丽哄儿子打蚊子，便起身从母子身上跨过，要下床。干嘛去啊？这么急，一会儿儿子又该出痱子了。我还是去厂里头找地方吧。别，我去燕妮他们房间吧。哪有地儿啊？行了，别争了。同志下了地，穿了衣服，出了门。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同志在第二天去厂里要了去三县的名额，回家对文丽讲了去三县的好处，可是文丽听不进去，抱了大宝就回了娘家。同志没阻挡，他知道一定要吵一架。也想吵一架，同志很长时间没独自享用一间房了。他横躺在床上，简直觉得空间大得像太平洋。同母进来，坐在床边看着儿子。同志傻笑着说：“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大的一张床了，感觉简直像是皇上。”同母表情黯然。同志坐起来说。妈，我晓得你在想啥子。同母就说：“你晓得啥子哟？”同志说：“妈，文丽她脾气不好，但也没那么多心眼儿。”同母说

0: 大姐，文丽住的还好吧？没跟燕妮她姥姥编排我什么吧？文秀就说，我和我妈都说她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过日子嘛，哪有不吵架的？你在三线呢，也有好处，也有发展。文丽想开就好了，晚上去接他们娘俩回家吧。同志说，成，我现在就去接。晚上。同志抱着儿子在屋里晃，文丽坐在床边看着，眼睛慢慢的红了，突然说：“要不全家一块儿去三线吧？”同志吓了一跳，说：“这怎么可能？那儿的条件多艰苦啊！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的怎么弄啊？”文丽说：“你是不是特想离开这个家，特想离开我？你看，你看你，你又来了。”文丽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我就知道你嫌我老了，我40了，都说女人40豆腐渣。同志放下儿子，上前揽过文丽说：“什么豆腐渣啊？你老头才是豆腐渣呢。”文丽伏在同志的怀里哭泣，我生气是不想让你走，你走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我怎么办呢？同志说：“可我在家里除了回家吃口饭，能帮你什么呀？那不一样。你在家，我心里就踏实。我有探亲假呀。再说了，我们可以写信吗？你干嘛一定要去呀？我就是想不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停了一会儿说：“这事儿啊，我想了很久了，老婆，我真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文丽哽咽着说：“那去三线就好了啊，不刚开垦的处女地吗？听大壮瞎吹。”正因为是处女地，才缺技术人员嘛。我们车间那几个技术员去了，都提工程师了。文丽停止了哭泣，说：“你就是官迷。”嗨，男人没点事业，叫男人吗？跟你呀，真是讲不通。你有个儿子，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这几年的心里有多难受，你知道吗？同志看着文丽又说：“你怎么就不能替我想想呢？我都42了，我还能有几年好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你回娘家吗？你妈她看我什么眼神，我懂，不就是嫌我挣钱少没出息吗？你瞎扯！我不是说你妈不对，是个丈母娘都嫌弃我这姑爷，我算什么呀？混了这么多年，我老婆孩子想穿件新衣服，我买不起，一双鞋三个闺女轮着穿。”燕妮上中学了，想买辆自行车，男方想要双回力鞋，多多想穿新裙子，大宝要营养品，我没钱。我告诉你，我走在厂里，我头都抬不起来。我，你想那么多干嘛呀？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可能不想呢？可是我一想到你走，我这心里就空了。同志揽过文丽说：“你这不有寒暑假吗？我还有探亲假，那坐火车不花钱呢。唉，你以为我舍得你和家吗？”两个人搂在了一起。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是带着全家照了张全家福才走的。

一年是公元1974年的春天，几个月之后，大宝能站、能走、能说了，他3岁了。同志走了以后，同母变了，身体似乎也好了起来，干活也就多了，而且和以前一样主动干活。同母把大宝弄到厕所里，要给他洗澡，大宝闹起来，他要妈妈给洗。同母生气了，这孩子妈妈洗、奶奶洗不一样吗？大宝哭闹着说：“我就要妈妈洗。”同母抓着大宝硬洗，大宝就哭了。文丽过来接过大宝，哄着：“宝宝不哭，不哭啊，妈妈洗，妈妈洗。”同母愤愤地走开说：“瞧你把这孩子惯的，眼里还有别人吗？”文丽笑着说。妈，您跟个孩子计较什么呀？大宝说：“奶奶好。”大宝就说了句：“奶奶好。”同母就说：“去去去，好什么好？”男方从房间里探出头来问：“妈妈，给爸爸的信写完了，要我念吗？”文丽就说：“念什么呀？明天发了得了。”同母就说：“念一下，念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掉下的。”男方举信就念。亲爱的爸爸，我和姐姐、妹妹还有弟弟都很想你，奶奶也想你，妈妈最想你了。奶奶让我问你长胖了没有，身体好不好？姐姐说你答应在3县给她买一辆凤凰牌的26女士车，多多要你给她买一点蝴蝶标本，大宝要吃糖，我要一套小人书。妈妈嘛，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探亲？文丽打断地说：“我什么时候问这个了？瞎编。”男方说：“姐姐说您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删掉了。”文丽不耐烦地说：“就这么着吧，真啰嗦，这些穷孩子没事儿瞎编排。”同母一本正经地说：“我看啊，这几个孩子挺聪明。”我们南方啊，将来可以当写小说的家嘛？南方在屋里大声地说：“奶奶，我可是要当飞行员的。”同母不接这个话题，却去收拾碗筷。文丽赶紧地说：“跟您说，以后这些活您别干了，孩子们都大了，您可得享两天清福了，不然啊，您儿子回来还不得说我虐待您呢？”南方。男方听见了，蹦出来。文丽吩咐着说：“带着大宝陪奶奶出去遛弯，练练那个什么甩手气功。”男方就说：“妈，我们老师说甩手气功没科学道理，那就练太极拳。你们老师懂什么呀？小毛孩一个，奶奶乐意练什么就练什么，是不是啊？”同母不回答，摘下围裙到厨房里洗手。文丽又命令地说：“燕妮洗碗，多多扫地，归着桌子。”燕妮出来说：“我要复习功课。”多多也在屋里喊：“我要写作文。”文丽一脸严肃地说：“少啰嗦，洗碗扫地能有几分钟啊？赶紧的。”燕妮嘟囔着：“南方怎么那么舒服，天天跑外边玩？”南方就大声地说：“那你去吧，我还想看书呢。”文丽瞪着眼睛说：“都别废话，各干各的，别相互攀比，快着点啊！待会儿啊，我要检查。”说完，拎起了一大盆衣服去厕所洗。这就是同志离开家后的基本状况。那么同志呢？同志所在的3县工厂车间比北京总厂小一点儿，差一点儿，设备什么的旧一点儿，人员。则几乎全是年轻人，同志仍是一身工作服，头戴工作帽，耳朵上夹着铅笔，腋下夹着图纸，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精神抖擞了。他身旁跟着几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他不时地停下来和他们说着什么，他的表情、他的手势以及整个的肢体语言都非常的自信。精神面貌好像年轻了十来岁，一个轻功从外面跑进来，老远就喊：“童工，我们车。”

0: 间天车出故障了，主任叫您去呢。
1: 同志抬腿就跑，动作像小伙子一样迅速。同志处理了天车故障，回到了临时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防空洞改的，不是专门的技术室，比较杂，好几个部门都在这里办公。同志埋头画图纸，嘴里哼着久违了的口哨声，居然是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之类。大庄拎着饭盒进来，走到同志的身边，碰了他一下，暧昧地说：“这吹给谁听的呀？还怪好听的。”同志不抬头，大庄把饭盒放在了同志的桌上，说：“赶紧吃饭吧，啊，回头就凉了。”同志拿过饭盒，低头打开，一边看图纸，一边吃饭。大庄捅着同志问：“你说你每天晚上都在宿舍待着，你不闷得慌啊？”同志就说：“哎，你可别乱来啊！我走的时候，你老婆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监督你勒紧裤腰带的。”大庄笑了说：“你拉倒吧，他不能说这话，他太知道我的个性了。”同志合上图纸，看看左右，低声地问：“哎，你跟那个服务社的小娘们儿到底啥关系呀？”大庄得意地说：“男女关系呗。”同志笑着骂：“我扇你啊！那娘们儿看着就不是省油的灯，都说她可乱呢，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你可别被骗了啊！”大庄就说：“哎，行了。”你操你自己的心吧！啊，骗我，骗我的主还没生出来呢。他说着起身就走，走了几步，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了信，扔到了同志的桌上。同志一看是家信，气得大叫：“嘿，你个混人，我家里来信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大庄咯咯地笑着逃走说。不就是你老婆来的信吗？就那么几句话，我都能背得出来，有啥新鲜的？同志跑到山坡上，在夕阳的余晖中看着家里的来信。男方在信中告诉同志，妈妈现在变得特别厉害。奶奶说，妈妈现在有点像军官，把我们几个指挥得团团转。燕妮姐说，妈妈从来没有打过他，可那天他跟妈妈顶嘴，不愿意洗碗，妈妈真的伸出手，差一点就打着他了。燕妮姐特伤心，他现在是红卫兵副团长了，在学校人人都夸他。可我觉得，就算是团长，在家里也是女儿啊。爸爸妈妈不让我在信里写他的事儿，可我想告诉你。有一天，我发现妈妈哭了，

0: 想知道的问题。
1: 同志手支着头，眼睛湿润了。晚上，同志在宿舍里写家信，门砰的被撞开了。大庄手拎着酒瓶进来，
2: 嗨嗨嗨，咱俩喝两盅。
1: 同志举起酒杯，一口饮下，放下酒杯说：“我想请探亲假。”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晚上，同志在宿舍里写家信，门砰的被撞开了。大庄手拎着酒瓶进来了，说：“
2: 嗨，咱俩整两桌。”
1: 大庄坐下给同志倒了酒，同志举着酒杯一口饮下，放下酒杯说：“
2: 我想请探亲假。”
1: 大庄就问：“啥？你才来多长时间呢？真没出息！”
2: 我老婆不能跟你老婆比，她小资产阶级，她脆弱。
1: 大庄就说：“她小资产阶级，我看你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什么德行？你说你来三线图个啥呀？啊，我告诉你，你来这大半年表现贼好，厂里领导班子正考虑你呢，你可别让家务事儿给拖了后腿啊。”
2: 同志低头喝酒，大庄就说：“你别老一个人在屋里头糗着，出去换换空气，多认识俩朋友。听哥们一句话啊，你这种情绪啊，对你对你家里都没好处啊。振作起来，喝喝喝。”
1: 同志喝了一口酒，瞪眼看大庄：“你真的就不惦记家里头？”
2: 大庄神清气爽地说：“咋不惦记啊？
1: 惦记我儿子呗。我都跟我老婆说了，暑假让我儿子来探亲。”
2: 同志纳闷地问：“咋不让你老婆来呢？”
1: 大庄假装生气：“
2: 你成心呢你哈？”
1: 同志瞪着大庄说：“你还敢真整点动静出来呀？你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呀。服务社那小娘们那天见着我骂你来着，说让你去她屋里，你答应她好几回，让她白等了好几夜。”
2: 大庄笑得美不滋地说：“
1: 你胡说，这种事儿他能跟你说？”
2: 同志一本正经地说：“他跟我是老乡，什么话都跟我说。”
1: 大庄不笑了：“他跟你是老乡？他不是我老乡吗？嘿，这娘们开始打你主意了。哎，你可小心点啊，你傻了吧唧的没点抵抗力，你是太容易上贼船的主啊。”
2: 同志给了大庄一巴掌说：“
1: 你个贼老大，你好意思说别人？”
2: 大庄就说：“
1: 你说你这辈子啊，还真就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再也不看别人了？你老婆也不年轻了，这满世界漂亮的小姑娘，你看着就一点不动心？”
2: 同志就说：“你再胡说，我可真汇报了你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大庄大声地感叹：“哎呦呦呦呦，合着我全世界也找不着能说几句人话的地方了呀。啊，假正经。”同志就说：“喝你的酒吧。”
4: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在北京同志家里，一家人守着餐桌吃晚饭，一边吃饭一边读同志的来信。信是男方在读：“
5: 孩子们，问奶奶和妈妈好，我在这边工作挺顺利的，刚评了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副总工程师。

总之，我一切都好，随信寄去全国粮票和布票，钱我从邮局汇了。奶奶身体好吧？我在这边打听了一些偏方，随信寄去，要叮嘱奶奶按时吃药。燕妮，祝贺你担任红卫兵副团长。南方，你的信写得越来越好了，字也漂亮得多。多多，你要的蝴蝶标本，我探亲时给你带回去。大宝能听懂爸爸话了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别让妈妈操心，要帮妈妈干活。妈妈当老师，嗓子疼，腰疼，让妈妈多喝点胖大海、麦冬，别让妈妈老沾水，自己衣服自己洗，要帮妈妈按摩。文丽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南方看着妈妈流泪，念不下去了。同志在工地上匆匆地走着，他的耳边似乎听到了南方忧伤的声音：“爸爸妈妈听我读你的信哭了，他不让我告诉你。奶奶说，妈妈心里不晓得有多想你呢，但不好意思告诉你。”大人怎么这样啊？为什么不告诉你呢？爸爸妈妈想你，奶奶想你，我和姐姐妹妹也想你。你什么时候探亲呢？同志的表情挺忧伤。大庄在身后喊他去看演出，同志摇摇头说：“不去了，得加班。”大庄笑嘻嘻地说：“你还真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官迷心窍了吧？”我还告诉你了，你这么着，就算天天加班也白搭，一个副总工程师也就到头了。你得有事儿没事儿的，多跑跑革委会主任啊、军代表的家里头。同志就说："你爱去你去吧，我没那功夫。我要当总工程师啊，也得是真才实干，不能让人家说走邪门歪道。"他说完，走得更快了。大庄就喊。嘿嘿嘿，别往自己身上涂脂抹粉啊！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同志就回头问："你知道什么呀？"大庄走近了，压低声音说："真孤单得慌啊，就给你找一个。"同志猛回头，恶狠狠地瞪着大庄。大庄吓了一跳，说："哎，不过是找个说话解闷儿的人，你假正经给谁看呢？"同志抬起腿儿作势要踢，大庄笑着掉头逃跑。同志见大庄逃远了，苦笑笑，掉头往车间走。上日班的工人们和他打着招呼，同志点点头，与那些人擦肩而过。一个穿工作服的女孩匆匆地走着，两条大辫子一甩一甩地从同志的眼前走过。同志停下，喊住那个女孩：“哎，那个女同志，那个大辫子叫你呢。”女孩回过头，不认识同志，一脸的茫然。同志严肃地说："哈，车间不能留长辫，知道吗？你师傅没跟你说吗？真不像话。”他说着，摘下自己的工作帽扔了过去，两道柳眉倒竖，脸拉得很长。两个人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同志的表情是疲惫和茫然的。他转身走了，旁边人看着嘿嘿地乐。女孩有点生气，觉得同志当众让她下不来台。她拎着帽子，瞪着眼睛，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走到车间门口的同志。清晨的阳光洒进门前那块空地。同志正沐浴在那片阳光中，懒懒地走着，慢慢地消失在厂房外。女孩下意识地抬起手，将同志的工作帽放到鼻子上闻了闻，直皱眉头。周围的工人看着她，女孩生气地戴上帽子走了。她柳眉杏眼，眼神凌厉，举止形态冷静中带着自信。显得与众不同，她就是同志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

0: 天骄，但此时两个人谁也没有在意谁。下班了，同志懒懒地走着，远处大庄匆匆地跑来。同志抬起头，见大庄呼哧带喘地跑近，冲着同志嚷嚷：“哎呦，你可真得谢我呀！你赶紧买酒吧。”同志就说：“大清早的疯什么呀？厂里要去北京接新机器，派我去，我让给你了。”同志斜着眼问：“你有那么好心？”大庄就说：“骗你是条大黄狗。”同志不理，转身朝宿舍走。大庄耸耸肩说：“嘿，你这人，得得得，逗你玩的啊。”大庄说着追上同志，又说：“跟你说正经的，刚才军代表让我找你，这次三线回京汇报学习团你带队。我告诉你啊，本来是考虑我的，但我极力推荐你。”同志猛回身盯住大庄说：“又胡说了吧？”大庄百思不解地说：“哥们儿，我可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结婚多少年都老太太老头了，至于想成那样吗？”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同志，军代表来电话，叫你去他办公室。”同志看看大庄，突然撒腿就跑。大庄满怀妒忌地看着同志奔跑的背影，直撇嘴。同志从军代表办公室出来，忍不住直乐，见大庄蹲在外面瞪他，就笑着拉着大庄往食堂走，还吹起了口哨。大庄看着同志笑了，说：“哎，这次回家那得破纪录了吧？”同志没反应，问道：“什么纪录？”“装什么呀，通六次。”同志挥拳就打，早有准备的大庄笑得蹦到了一边。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拍电报通知了文丽什么时候回家，就回来兴奋地收拾行李。一会儿，大庄拎着个大包推门进来，同志回头看见大庄的那个大包，叫道：“哎呦，你可逮着劳动力了啊！这都带什么呀？这么大包？”大庄说：“发的劳动服、手套、鞋什么的，穿不了，改一改给儿子穿。还有工会发的那些劳保品，你不也一样吗？你说我干嘛？”大庄说着，掏出了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又说：“这是我给我老婆的钱，你帮我带回去吧，省邮费了。放好了啊，不少钱呢。”同志放下手里的包，将大庄的钱放进了手提包，说：“嘿，还以为你钱都花那些小娘们身上了呢。”大庄立刻神气活现起来，说：“我给他们花钱？做梦吧！”同志瞪着大庄说：“是谁说的男人身边得有点私房钱啊？不然连请姑娘吃冰棍的钱都没有。”大庄就说：“那得分人，我现在压根儿不沾小姑娘的边儿，那小媳妇小寡妇什么的，那还用我给他们花钱啊？他倒找咱钱，咱都不一定待见他们呢。”同志说：“哎呀，我发现你离开淑珍还真是如鱼得水啊，变本加厉呀你啊。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厂吹什么风，北京总厂就下什么雨，你就不怕这风言风语传到你老婆那儿去？”大庄说：“哥们儿，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夫妻了， 我们之间呢是襟怀坦白啊，坦诚公开。我什么人，我老婆知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光屁股就在一起，这都快半辈子了。哎，哥们儿，我告诉你啊。大庄说着，忽然黯然失色了，一屁股坐了下来，看着同志那堆行李发呆，纳闷地说：“你说平时也没见你怎么溜须拍马呀，这军代表咋就认准非让你带队回北京呢？”同志拍拍大庄，安慰地说：“你完全可以回去，你不乐意。”你不就想在这儿天高皇帝远逍遥法外吗？大庄就说：“话是这么说，可看你这兴奋劲儿，我还真有点想那小犊子了。”同志就说：“是想淑珍了吧？”大庄撇撇嘴说：“想他干啥？我昆仑山上一棵草，好容易有点成长机会，哪能再让那昆仑山压在咱脑瓜顶上啊？”大庄说着突然变声了，瞅着同志说：“哥们儿，见着淑珍可千万说我好啊，你别胡说八道啊。那娘们儿看着像昆仑山一样大，心眼可小了，就这么小。”大庄俩手比划着，同志笑了说：“哼，早知如此还成天祸害。”大庄说：“嗨，我那不逗闷子吗？我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两个人笑着，陆续来了几个等车的人，彼此打着招呼。大庄见状，拍了拍屁股走人。同志问人齐了没有，齐了就山下坐车。有人说差不多了，于是几个人往山下走。突然听到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声音喊：“哎，等等我！”同志回头看，只见远远的一个身影由远及近的跑来。原来是李天娇，今天她换了一身军便装，一头的短发，身上斜挎帆布包，跑动时风吹动短发，一脸的朝气，英姿飒爽，和车间里那个两条大辫子的小女工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有人和她打招呼问：“哎呦，怎么才来啊？差点就走了。”李天娇擦着汗，看了一眼同志，立刻转脸不看了，回道：“我去厂部取了份文件。”同志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没见过他。李天娇回过头，冷冷地打量着同志说：“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儿啊。”说完就走到认识人的中间，不再理会同志。同志一脸的莫名其妙，看看李天娇，确实觉得眼熟，于是问身边的人：“哎，这个女同志是哪个单位的？新来的？”那个人说：“科研组的技术员啊，来了也有一两年了吧。”同志觉得李天娇对他有点敌意，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他。李天娇率先上了面包车，独自坐在靠窗户边上，望着窗外，谁也不理，显得清高、孤独、寂寞。同志和李天娇并排坐着，靠另一边的窗户坐着，也看着窗外，玻璃窗上映出了李天娇落寞的形象。同志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他一动不动。一个男青年凑近说：“哎，天娇，昨天还看你两条大辫子呢，怎么说剪就剪了呀？好容易留那么长。”同志闻言扭头，心下恍然，昨天车间里的一幕瞬间闪过。李天娇也不回头，声音冷漠地说：“烦就剪了，怎么违反厂规吗？”“哎呦，什么厂规呀？就是觉得吧，女孩子还是留长发漂亮一点。”李天娇讥讽地说：“我倒觉得男同志剃秃瓢更有男人的味道。”旁边的人互相交换眼神，都乐了。男青年冲着同志做了一个鬼脸，不说话了。同志挪到了自己的座位，冲着李天娇说：“啊，小李同志，我向你道歉。”同志诚心实意地看着李天娇，他开始还绷着脸不理会， 但在玻璃窗上看到同志不眨眼地盯着自己，一脸的诚恳，绷不住了，回过头来。

0: 同志郑重其事地说：“对不起啊，我昨天上夜班，很疲惫，眼神不济，看走了眼，以为啊你是刚分来的轻工，说话不太讲究方式方法，请你原谅。”旁边的人直乐。有人说：“通公，您像是跟外国元首讲话，全是外交辞令啊。”同志并不转头，仍然诚恳地看着李天骄，对周围的人说：“人家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不远千里，离开父母的身边，来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偏远山区，和咱老爷们儿一块拼命。”李天骄慢慢的愣住了，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温暖。同志的声音诚挚而温和，一派兄长的作风。不容易啊，咱爷们儿不说帮助爱护他们，反倒让他们受委屈，太不是人了。李天骄的眼神慢慢的游离开去，同志仍然盯着李天骄说：“你也别嫌我那帽子脏，前一天刚发的，我戴了才半天。”李天骄扑哧的一声笑了，回过头问：“才半天呐？那帽檐一圈全是油泥。”同志窘了，四下里看看说：“不会吧？我这么讲卫生的人，怎么可能那样呢？”周围的人都笑了，李天骄笑得最爽朗，像个孩子。同志心里一动，嘴上不自觉地油滑起来，拿李天骄的名字开玩笑：“你这名字很特别，有好几层意思，是一代天骄，天之骄女呢，还是天底下最骄傲的人，或者是天底下最娇气的人呢？”李天骄又是一阵大笑，笑得全车人都回头看他。他说：“你觉得怎么讲好，就怎么讲呗。”同志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呀，你父母一定特重男轻女。”李天骄扭头问：“为什么这么讲？”同志就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很明显嘛。”旁边人插话：“小李的父母可是老革命，怎么可能重男轻女呢？”同志点点头说：“那就是他父母希望他不爱红妆爱武装，只十日弯弓射大雕。”正说着，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大伙儿纷纷下车。同志非常自然地拎起了李天骄的大行李包，跟着下车。李天骄没有拒绝，跟在同志的身后。这是一座荒凉的小站，两条铁轨通向远方，只有一个简陋的搬道房，闪动着信号灯，人们四散开来等车。李天骄看着铁轨对面的群山，突然问：“你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最向往的是什么？”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同志，同志的声音不由低下来说：“你要我说你心里想的吗？”李天骄点点头。同志说：“他想啊，他两者可能都想要，既想当天下最骄傲的女人，也想当天下最娇气的女人。”李天骄再次发愣，然后慢慢地转过头，看着铁轨对面的群山，不说话了。同志则是一头雾水地说：“哎，我现在才发现，你其实啊，是最神速的人。”李天骄回过头，一脸的疑问。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对李天骄说：“我现在才发现你其实……”

0: 其实啊，是最神速的人。李天骄回过头，一脸的疑问。同志就说：“你这一会儿忧郁，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大笑，这情绪变换中间，连半秒钟过渡都没有，可不神速吗？”李天骄这次温婉的笑了。童工，其实我早就认识你，天天看你上班下班。宿舍、食堂、车间，来回啊，画三角，觉得你挺怪的，还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呢，没想到你还挺逗的。同志就说：“讽刺我呀？不过你说你都来2年多了，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咱厂技术人员队伍中还有你这么一位气质与众不同的年轻女同志，我真是孤陋寡闻呐。”同志因为心情好，随意说着。说完还随意的回头，是想找人附和。同志不知道他是说者无心，但是李天骄是听者有意，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扭过脸轻声地说：“什么呀？”同志因为眼睛正找旁人，或者说心中并没有鬼，所以压根儿也没有在意。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声，人们纷纷地聚拢来。同志拎着李天骄的行李和自己的行李就走，李天骄看着同志男性十足的背影，神情恍惚。到了北京，一群人出了站，同志和另外几个人招手告别，然后和李天骄前后脚地往外走。两个人现在已经相当的熟了，像老朋友一样。同志看着周围的熟悉的景色，兴奋起来。脚步不由自主的就加快了，李天骄紧跟几步，看着同志的表情，笑着说：“童工，一看啊，你就是第一次探亲。”同志看着周围，跟着笑了：“啊，是啊，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这感觉啊，还真是挺特别的。”李天骄说：“我和你的感觉可不一样，插队的时候，我3年没探亲，第一次回北京啊，立刻感觉。”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同志笑着说：“哟，怎么感觉你好像是个老同志了，特别的沧桑啊，我倒像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了啊，这可太不对了啊。”“本来就是嘛，我们这代人啊，经历比你们那代人复杂坎坷多了。”同志自嘲地说：“那是，红卫兵、小闯将、一代天骄。我们都是老保守喽。”李天骄一本正经地说：“我可没这么说啊，童工，你和别的领导不一样，我觉得跟你没什么代沟，特能说到一起去。”同志笑呵呵地说：“不是拍马屁吧？我可告诉你啊，我不算什么领导，没权利，你拍呀也是白拍。”李天骄神情认真地说：“我最不会拍马屁了。我看你也不会。”“
1: 嘿，你小瞧了我呀，我是不拍则已，一拍惊人。”
0: 李天骄说：“是吗？这我绝对不信。哎，这次回来汇报工作，局领导都会参加，可是你的机会啊，我倒要看你如何表现，跟你学几招。”同志玩笑地说：“
1: 那你得准备好了啊，虚心学习吧。”“
0: 当然了。”两个人笑着谈着，走到了汽车站的跟前，在那儿等车。燕妮匆匆地走着，老远看见爸爸站在站台下，兴奋地正要喊，却发现爸爸一个劲儿地笑着。记忆中很少表现过兴奋轻松的笑。再看爸爸身边有个年轻的女性，爸爸跟她谈笑风生，燕妮脚步迟疑起来。同志就问：“怎么，你们家里没来人接你啊？”“
2: 我没告诉家里。”
0: 同志好奇地又问：“为什么？”李天骄说：“大家都忙，何必让他们为这事儿分心呢？”同志感慨地说：“他女儿要是单独去外地那么长时间，他不知道有多惦记呢。无论多忙，他都会去送去接。”李天骄说：“他父母是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他习惯了，也特别的能理解。”两个人

0: 正聊着，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声音：“爸！”同志猛回身，愣住了。燕妮站在车站旁，有点怯生生地看着同志，还不时地盯一眼李天骄。同志提着东西就往前走，要伸手抱女儿，手里的东西又没处放，慌乱了一通。燕妮笑了，接过父亲手里的东西，笑着说：“爸，干嘛呢？”同志一把搂住女儿说：“傻丫头，你说爸爸干嘛呢？”燕妮的眼睛湿了。同志四下看，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燕妮说：“妈妈特想来接你，可她不好意思。你说她现在怎么老不好意思啊？其实她想什么，谁不知道啊？”同志笑着说：“丫头，你妈妈听你这么说，非得生气。我妈妈现在可厉害了，不过好像没以前那么爱生气了。”跟我奶奶的关系可好呢？李天骄看着同志父女亲热，眼睛里透出了无限的向往，脸上不由得浮起了一种温馨的笑。李天骄走过来，冲着燕妮说：“你是燕妮吧？你爸爸这一路啊，净说你了。”同志赶紧介绍：“啊，燕妮呀，这是我的同志小李，叫姐姐。”李天骄伸出手说：“我叫李天骄。”叫我的名字就行，燕妮不伸手，满眼警惕地说：“这名字好奇怪呀，你妈妈肯定想生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跟成吉思汗一样。”李天骄笑了，看着同志说：“看来啊，你们家肯定有过这种经验。你叫燕妮，你要有个哥哥，肯定叫卡尔。”燕妮却不笑，仍瞪着眼睛说。他们怀我的时候，以为我是男孩，想叫我童哥斯来着。李天骄和同志都笑了。李天骄说：“童工啊，我现在才知道你也重男轻女呀。”汽车声响起了，燕妮拉起同志就走，说：“车来了，爸，赶紧的。妈妈和奶奶在家里肯定等急了。”同志还想回头跟李天骄打招呼。但燕妮拉着他走得很快，李天骄看着同志父女的身影远去，眼中透出了一抹深深的惆怅。同志和燕妮拎着大包小包的往家走，刚上一级台阶儿，就看见庄嫂往下走，两下见了都愣了一下。同志是万分的热情，喊道：“哎呦，淑珍呐，大庄给你带东西、带钱了，还有信。”庄嫂则是腿一下子软了，喊了一句：“童子，你回来了。”然后说不出话，眼睛就有点湿了。同志赶紧把大庄带给庄嫂的包啊、钱呐、递了过去。庄嫂热情地说：“到我屋里坐会儿吧。”同志推脱地说：“不，我还没回家呢。”燕妮也喊：“爸，你快点啊，我妈都等急了。”庄嫂愣了一下，说：“啊，是啊，你家里都等急了。”庄嫂拎着自己的包往自己家走。同志看着庄嫂沮丧的背影，说：“淑珍，大庄也挺想回来的，看我走啊，眼睛都湿了。这些年我可没见过他这样，他挺好的，你放心。还说暑假接你们娘俩去玩呢。”庄嫂盯着同志，悠悠地说：“他真这么说过？你看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庄嫂欣慰地笑了。楼上，燕妮大喊：“爸爸，你走不走啊？”同志赶紧回答：“来了，来了。”文丽从同志进门，只看了他一眼，立刻开始忙碌。先是接过同志手里的行李，也不看同志，冲着几个孩子喊：“别缠着爸爸了，让爸爸洗洗，坐2天火车，脏死了。”同志伸手说：“脏什么脏？你看，我就怕你说我脏，特意在火车站洗了手的。”文丽小声地说：“赶紧的吧。”文丽说完，抱起身边的大宝说：“宝宝，这是谁呀？”同志看着大宝笑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爸爸抱抱。 大宝扭过头不看父亲，同志就说："这臭小子。"文丽把儿子递过去说："宝宝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让爸爸抱抱。"同志接过大宝，大宝立刻地说："不，我要妈妈。"同志尴尬地放下了大宝，大宝立刻跑到了文丽的身边，看着父亲。文丽就说："这孩子真没出息。"大宝撇了撇嘴，想哭。童母在一边嚷嚷着："都别缠着爸爸了，让爸爸赶紧洗一下手，开饭喽！"孩子们欢呼："开饭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在北京开完会，就回了三线工地。那时是公元1975年的夏天，在那之前，大庄也回了次北京。这天，同志正在宿舍里要休息了，大庄从北京回来了，进了宿舍。他打开带来的挎包，边往外拿酒边说："哎，都说这四川的曲酒好喝，我喝来喝去呀，还是觉得咱东北的高粱酒好喝。哥们儿，你说是不是啊？"同志就说："我都一样，没感觉。"大庄还是老样子，边坐下边说："这酒和酒啊，就跟女人和女人一个道理，它能一样吗？"同志说："我哪有你那么丰富的经验呢？什么女人呐、酒的，我都一样。"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大庄说："这半夜三更的，谁还来找你啊？"同志说："哼，没准啊，是小卖部的那个小娘们找你。你走这几天，她老来我这儿问，真还挺痴情的。你回家怎么也不跟她打个招呼啊？"吃个六，我还跟她打招呼？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没把他当回事儿。正说着，敲门的声音变成了女人的喊声："童工，童工！"大庄吓得赶紧躲到了墙角，压低了声音说："要是他呀，你就说我不在，我没了啊，我消失了啊。"同志笑了："他要愣闯进来，我可没辙啊。你看看哪儿能藏啊，就藏到哪儿吧啊。"大庄四下巡视，寻找着能藏的地方，一眼看见了床底，走到了床边，就往里头钻。同志上前拉开门，边拉边说："我告诉过你，你怎么不信呢？他真不在我这儿。"门外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谁呀？谁不在你这儿啊？"大庄从床边转过脸，门外的人说着推开了门，一眼看见了大庄。大庄也认识他，他是李天娇。同志立刻来了精神，说："啊，是小李呀、啊！我还当是啊呵呵，进来进来，快进来。"李天娇进来，见了大庄，说："庄师傅也在呀、啊？你从北京回来了？"大庄嘻嘻的笑，拿起酒杯，突然说："我刚才还和童工说起你呢，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李天娇就问："说我？说我什么呀？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大庄就说："哎，我说呀，咱们厂像我俩这样的大老爷们儿成堆成堆的，漂亮点的女同志啊就太少了。"童工就说："怎么没有啊？小李，李天娇啊，天娇是咱们厂的骄傲啊，又聪明又漂亮。"同志没当回事儿，跟着笑。李天娇却脸红了，看着同志："小李啊，你找我有事儿吗？""
3: 当然
0: 有事儿了，今天咱们厂团委组织联欢会，一起去吧。大庄就嘿嘿的笑说，我可不去，我就想喝酒。同志就说，共青团组织联欢会都是年轻人，我们老同志去了多扫兴啊，我也不去了。什么呀，好多老同志都去了，厂长书记都去了，再说你又不老。大庄接口说，啊，可不，啊，童工年轻着呢，啊，刚30，啊，不到80呢。同志给了大庄一拳，李天娇上前拽住同志说，走吧，还有庄师傅也去。大庄本来正在幸灾乐祸，李天娇绵绵的小手抓住他，他立刻站起说，啊，嗯，那就去吧，累死就当睡着了。同志连声地说，哎，你这个人有立场没立场啊？大庄说，哎，咱老同志也得支持支持共青团的活动啊，现在不是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吗？啊，是不是啊，小李？是啊，老同志得传帮带嘛。同志被动地被两个人拽走了。所谓的晚会，会场就是食堂。同志大庄和李天娇进来，人们立刻起哄，童工表演一个节目。同志闹了个大红脸说，我不会啊，我除了会吹口哨，我哄孩子撒尿，我什么艺术细胞也没有。起哄最来劲儿的是小梁，他一个劲儿地喊，那就吹道口哨也成啊。同志瞪着小梁说，你是2岁小孩啊？李天娇笑了，小梁气得转过脸去。李天娇说，童工，咱们合作一个节目怎么样？掌声四起。同志为难地说，哎呦呦，这不赶鸭子上架吗？底下就喊了，童工会唱样板戏，来段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大庄立刻凑上前说，啊，那我就是胡双奎呀。人们起哄，嘿，小李就是阿庆嫂吧。李天娇立刻摆出了阿庆嫂的模样，张口就来，刁参谋长、胡司令请。众人又嘴巴伴奏，同志开始唱。同志开始有点勉强，但李天娇亢奋的舞台状态鼓舞着他，他很快进入了状态，一招一式满像那么回事儿，张嘴便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同志唱的时候模仿样板戏和李天娇周旋半圈，两个人的目光相接，有那么半秒钟停滞，李天娇的声音飘渺起来，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众人起哄，但身旁演胡传魁的大庄将二人微妙的情感变化全看在了眼里，粗声粗气地唱道，这小啊刁一点面子也不讲。疯狂的叫好声里有小梁妒忌的冷笑声。高兴够了，散场了，大庄拽着同志疾步如飞，身后远远地传来了李天娇的声音，童工，下次活动一定还要参加呀。同志兴奋地答应着，没问题。大庄说，哥们儿，还没问题，问题可大了。同志推着大庄说，小人之心啊。大庄松开手，一脸的严肃说，哥们儿，你真得悬崖勒马了。同志张口大骂，切，你什么呀你啊。大庄冷笑，别跟我装啊，别跟我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那小娘们爱上你了。同志就说，你太缺德了啊，人家小李是个小孩子，比燕妮大不了几岁，你这不糟践人吗？这个老东西不像话。大庄一本正经地说，你瞎扯，这姑娘可不是什么小孩子。同志不以为然地说，你怎么跟个老娘们一样的嚼舌头啊，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啊？你说那个方卓亚啊，啊，方红兵还投怀送抱呢，跟个美女蛇一样，我怎么着了呀？我立场坚定，我意志坚强，我坐怀不乱，你当我跟你一样啊，没点责任心，没点原则性啊？大庄就说，嘿嘿嘿，你 你甭拿你那方同学打岔啊。方同学多大岁数啊？要说这世上有柳下惠呀、就我庄某人一个。哥们儿，这次你真得小心了。李天娇不是方红兵啊，李天娇年轻漂亮，和你情投意合。同志就说，你在胡说，我告诉你。大庄神色认真地说，这种事儿有多危险还用我跟你讲吗？同志停住脚，严肃地说，你有完没完？大庄也停住，装模作样的给了自己一个小嘴巴，说，嘿，瞧我这嘴欠的啊，皇帝不急我太监急个屁呀，我睡觉去了啊。大庄离去，同志停住脚步，表情慢慢的茫然了。同志不知道，在北京的文丽也记住了李天娇的名字。这是先听燕妮说，又听大庄回来说，庄嫂提醒文丽注意。文丽心里没底，就找文秀商量来了。文丽手里攥着给同志的信，和文秀在路上走着。文丽说，你说这庄大妈那儿编什么不好啊？编这个恶心人的事儿，我一听这心里就乱了。文秀就说，你别信他的啊，这种人就叫本性难移，不就想生事儿吗？文丽说，还有燕妮看见那个叫李天娇的了。文秀说，燕妮那小丫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小丫头的妒忌心最强了。去年童子回来时，她就跟着我叨咕这事儿，我叫她甭跟你讲，她跟我说那女的长得可丑了。文丽舒了一口气说，那你说我在信里问她这事儿吗？这合适吗？文秀看了文丽一眼说，废话，你说合适吗？文丽看着手里的信，叹了口气。当然，文丽的心理变化，同志感觉不到。同志这些天心情好，下了班突然往小山上走，还吹着口哨。突然，同志听到身后也响起了口哨声。同志回头看见李天娇跟着自己，居然跟着他吹口哨。同志发傻了，因为同志从来没有见过女孩子吹口哨。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这些天心情好，下了班突然往小山上走，还吹着口哨。突然，同志听到身后也响起了口哨声。同志回头看见李天娇跟着自己，居然跟着他吹口哨。同志发傻了，因为同志从来没有看见过女孩子吹口哨。李天娇得意地说，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青都会吹口哨，什么歌都能吹。同志欣赏地说，你简直就像个男孩子。李天娇倒退着走，张牙舞爪地说，那是啊，我从小就是在我们院有名的假小子。哎，你晚饭吃了吗？我自己做了点面条，去我那儿吧。哎呦，那多麻烦。有什么麻烦的？李天娇跟同志在一起，有点儿以小卖小，走路也不老实，一会儿正着走，一会儿倒着走，连蹦带跳的。同志笑着，完全是对孩子态度说，小李啊，你有20了吗？李天娇停下，嗔怪道，怎么查户口啊？同志就说，这有什么呀，做长辈的问问情况有什么不可以的。李天娇说，什么长辈呀， 我今年都该27了。同志张口结舌，
3: 什么？不可能，你最多20，你比燕妮呀大不了几岁。
0: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说老的，我真的要过27岁的生日了，我还想搞一个生日聚会请你参加呢。
3: 同志立刻感觉别扭了。啊，对不起啊，我可能太冒昧了。
0: 有什么对不起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我宿舍还有昨天剩下的菜，我热热吃算了，省得浪费。同志说完要走，
0: 李天娇就说，既然拿我当孩子，干嘛躲我？
3: 同志尴尬地说，嗨，这说什么呢？
0: 李天娇走到同志的面前说，我65年上大学，插队3年，到咱厂啊工作近3年。同志回避着李天娇咄咄逼人的眼神。李天娇寸步不让地说，你从开始就知道我不是孩子。同志傻眼了。两人面对面地站着，李天娇目光火辣辣的，同志被逼得转过身咳嗽了一声，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天娇忽然转身疾步离开了，同志仍然站着注视着李天娇离去的背影。同志心里烦，就去找大庄喝酒。同志喝了一口酒，眼神开始迷惘。
3: 你说跟家里待着烦，可离家千里万里，在这山沟沟里孤家寡人的，成天车间食堂宿舍3点1线，整个干熬啊，时间长了还真是没劲。我跟你说哥们儿啊，咱也不惑之年的老爷们儿了，对那些小姑娘能有什么想法啊？不就是看着年轻人朝气蓬勃，跟着好像也沾点朝气吗？
0: 大庄笑了说，
3: 我现在啊是越来越觉得你像个男人了，我原来以为你和我们有啥本质不同呢，其实都一样。这男人一见美女啊，就跟公孔雀一见母的就要抖屁股炸翅膀没啥区别，这是雄性动物的本能。
0: 同志沉浸在自我感受里，不同意大庄的观点说，
3: 什么他妈动物本能，我跟你说不来，就是一种精神。我是真愿意见这姑娘，每天睁开眼一想这姑娘，我就愿意起床，愿意上班，愿意在这山沟沟里待下去。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给我什么感觉啊，就像这山里的空气清凉凉的，这心里头啊暖乎乎湿漉漉的。
0: 大庄说，
3: 我听明白了，你算完了，什么叫久旱逢甘露啊，说的就是你这种老男人很久很久没动过感情了，突然遇到年轻貌美的小姑娘，能把持得住才是见鬼了。
0: 同志说，
3: 我跟你说的那都是一种境界，很纯洁，很美好，很高尚的，你怎么一弄就往下流里带呀？你甭跟我这立个楞，知道什么叫动心吗？就是这男人开始念诗了。我告诉你啊，我要这结婚20来年啥经历也没有，遇到这事儿也肯定瞎菜。可哥们儿久经沙场，对年轻貌美的小姑娘有免疫力啊。
0: 同志猛喝酒，
3: 胡说八道你。
0: 大庄就问，你这就不怕文丽知道了？
3: 同志放下酒杯说，
0: 文丽？这跟文丽有什么关系？
3: 大庄担心地说，这话呀让文丽听见，你那老命还想要吗？
0: 我干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了？我不就是赏心悦目吗？啊，心情愉悦啊，我还能不高兴一点快乐一点啊？我非得成天拉着脸活得那么沉重啊？
3: 大庄说，嘿，这事儿轮到你了，怎么就是真理了呢？啊，我坚决支持你这观点，不过我劝你啊，找乐子啊，抓住青春尾巴什么的，可别碰着李天娇啊，这小女人不寻常啊。
0: 同志说，
3: 去去去，人家小姑娘又不是春来茶馆老板娘。
0: 大庄说，小姑娘你就敢碰啊？
3: 再说她也奔30了， 像这种女人不会轻易动感情，动了就要有结果。你要是不想跟文丽散伙，还当你那四个孩子的爹，你趁早离那小女人远点。
4: 同志说，我大庄嘻嘻一笑说，
3: 哥哥我该说的可全说了啊，你好自为之吧。
0: 同志和李天骄的事儿刚刚冒头就有了麻烦。麻烦的外因是文丽得知李天骄不是丑姑娘而是大美人之后，担心之下找领导要带着四个孩子来三线工作。这当然是文丽想破了脑袋才想出来的策略，因为文丽知道只要她这样一闹，那么结果只有一条，就是领导会调同志回来，因为三线不需要带着四个孩子的老师。另外是文丽没有想到的是，这件麻烦事的内因是李天骄对别人说他和童工恋爱了，同志自然被某领导叫去交谈，说的就是他和李天骄的事儿。同志情绪激动地说，
3: 造谣，简直是造谣，你们领导看得清清楚楚啊，我跟小李就是同志关系，有什么不正常啊？你们作为领导要做的是辟谣，怎么能跟着起哄呢？
0: 领导说，童工你冷静点，这也不是我们的决定，是总厂领导的意思，你呢先回去一段时间，把家里安顿一下吧。
3: 同志更激动了说，我家里的事儿我会安排好的，我不希望私事儿影响我的工作。
0: 领导也有点不冷静了，将调令往桌上一放说，
3: 总厂的意思我们已经告诉你了，这是调令。
0: 领导说完往外走，同志上前抓起调令挥舞着，声音很大，
3: 你们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绝不能走。
0: 说着啪的一声将调令拍在了桌子上。领导回头说，
3: 童工你再待下去对你的影响更坏。
0: 同志态度坚决地说，
3: 我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上门啊。
0: 领导摇头说，
3: 童工别太单纯，人言可畏，这种事儿说不清的。
0: 领导说完走了，同志气得想撕调令，但一阵风吹来，调令飘到了地上。同志在宿舍里冲着大庄大发雷霆，
3: 这蠢女人她简直是疯了。
0: 大庄看着同志的脸色不说什么，却问，
3: 你准备怎么办呢？
0: 同志说，
3: 什么怎么办，凉拌，爱怎么闹怎么闹，不理他。
0: 这舆论满天飞，你真不怕？
3: 我怕什么？我还不信了，这邪能压正。
0: 正说着门开了，李天骄站在门外。大庄回头看，李天骄痴痴地看着同志。同志看了一眼李天骄，对大庄冷淡道，
3: 门带上。
0: 大庄没动门，小心地从李天骄身旁绕过。同志见状踢了一脚椅子要往外走，李天骄斜一步挡着去路。同志也不看李天骄说，
3: 请让一下。
4: 李天骄说，我来是。
0: 同志并不想听，说，
3: 对不起，我有点事儿。
0: 李天骄仍然不让路，同志火了说，
3: 这么晚了，女同志到男同志的宿舍不大方便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好吗？
0: 李天骄听着眼睛开始湿润说，
4: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都怪我。
0: 李天骄的声音哽咽哭了。同志心软了，两个人拉开些距离站着，那门就那么敞着，同志只得上前将门关上，人立刻退出好远说，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4: 李天骄问，你真的怪我？
0: 同志不说话。李天骄又说，
4: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妨碍任何人。
0: 同志冷冷地打断说，
3: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
0: 李天骄泪眼看同志说，
4: 要不我给你爱人写封信，我向他解释我们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 同志拿起桌上的电话。

0: 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李天娇说：“我回北京，我找厂领导，找你爱人，我去做工作，你别走。”
2: 同志慢慢地转过头，李天娇痴痴。

0: 一大早，同志和大庄提着行李匆匆地上了车。一夜未睡的同志面容憔悴，大庄想说什么，一看同志那样子，也不说了。大庄拍拍同志的肩膀，还是一句话没有。他下了车，车慢慢地驶动了。同志茫然地看着车窗外，突然愣住了。李天骄疯狂地奔来，拼命地挥手。2天后，同志鼓着怒气回了北京的家，一边往桌上放东西，一边摔摔打打的。文丽一进门就关上了门，冷冷地问："你想干什么？"同志猛地回过身，怒道："你想干什么？"文丽不怒，反而笑了，说。你干的好事儿，你还有理了？我看你去那三县，别的本事没长，这脸皮倒厚了一尺，你还有脸穷横啊！同志大怒，我他妈的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啊？文丽就冷笑，还好意思说呀？啊，你那大照片都传遍全场了，谁不知道有个大美女李天娇缠着你同宫啊？你丢人不丢人呐？一听李天娇这名字，同志更怒了，说："人家小李怎么你了啊？人家刚毕业的小姑娘。"文丽冷笑着说："还小李，还小姑娘，哼，真够肉麻的。"同志瞪着眼睛说："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我扇你啊！我干什么了你啊？你这么撒泼放野的！"文丽立刻扑到了同志的眼前说。你扇，你扇，你扇一个试试你！同志往后退说："你真疯了。"文丽就说："我是被你气疯的。"同志心软了一点说："我跟他干什么了？你不依不饶的啊？我告诉你，我连他的手都没碰一下。"文丽就说："你没事儿，我一提他，你这么激动干嘛呀？啊，没碰他手，碰他心没有啊？"同志气得语无伦次，说："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文丽就逼问："你要真那么心怀坦白，你干嘛回来呀？你当我爱回来呀？我告诉你，我一天也不想见你这副恶毒的嘴脸。"同志说完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着："你恶毒透顶了，你。"文丽就恨声地说："你以为我爱看你那副嘴脸啊？你丢人现眼。"同志猛回头。瞪着文丽，然后回头猛地推门出去。门外，同母和四个孩子黑压压地站成一片，看着同志。同志也不理会，径直地走出了家门。同母就推艳妮说："你爸爸最疼你，你去喊他回来。"文丽在屋子里吼叫道："甭理他，爱干嘛干嘛，有本事别进这个家门。"艳妮发了一下愣，箭一样的冲出了房间，文丽已经热泪长流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76年，文化大革命快到头了，而同志呢？他和文丽的生活因为种种原因进入了婚姻的疲惫期。这一天，下班后，同志回了家，就松懒地坐下，盯着桌上那些寡淡的饭菜，没了胃口。看一眼文丽，叹了口气说："怎么又是西红柿汤啊？醋溜白菜，醋溜土豆，天天吃醋，打嗝都是酸的。"文丽就说："有吃的就不错了啊。"唐山人民因为地震连家都没了，多可怜啊！我就知道还是三线好。听说呀，天天吃鸡肉，厂里养了100只大肥猪，好些职工都吃成脂肪肝了。同志皱着眉头说："吃顿饭也能扯到三线，你可真想得远呐！"大宝在一边突然插话说："爸，三线有狐狸精，还有美女蛇。"

0: 嘴笑，同志也咧嘴笑了。哎呦，哥们儿，你真回来了！同志还没挨近大庄，大庄立刻退后了一步，玩笑着说：“哎，哎，别碰我啊，我可是带军的。”同志上前给了大庄一拳，说：“废什么话！”文丽一见大庄就别扭了，淡然地说：“大庄啊，回来了。”没等大庄回答，立刻掉过头，沉着脸继续地盯着大宝吃饭。同志回头说：“把咱那瓶五粮液拿来。”文丽拉着脸对大宝说：“去拿呀。”大庄拦住同志说：“别别别，哥们儿戒酒了。”同志愣住了，问：“啥？你戒酒？”大庄一脸无所谓的拍拍腰部说：“腰坏了，不能再喝酒了，再喝呀，这肾就不能再要了。”同志愣着，半晌说：“不喝酒活着有啥意思？”文丽抬头怒视同志，大庄看见文丽的脸色，拉着同志说：“啊，到我屋里来一下。”给你带了点土特产。文老师啊，我这肾炎呐不传染，刚才是吓唬童子的，你别担心。同志压根儿不看文丽，跟着大庄走出家门。童母在桌边坐下说：“大志从三县回来胃口就坏了，不会是得啥子肝炎了吧？你喊他去查一下嘛。”文丽说：“我看呐，他不像是肝炎，是心肌炎。”童母就说：“啊，心肌啥意思？心脏病吗？”文丽起身离开了桌子，大庄进了自家屋子，一屁股坐下，拿出根烟扔给同志，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然后看着同志，神态有种从未有过的伤感，说：“这烟我还能抽吗？”同志有点可怜地拍拍大庄的肩膀。大庄朝后一仰，伸长腿说：“从前呢，这肾好的时候啊，一天到晚的就瞎琢磨，这心里啊就不安生。现在腰子坏了，没啥指望了，老老实实的守着咱那糟糠之妻，就甭下堂吧。”同志仍是无话可说。大庄转移话题问：“你回来这一年没啥变化？哎，你老婆咋收拾你的？”同志就说：“你胡扯啥呀？你看看你又来了一个愣了啊！刚才见着你老婆了，脸拉得那么老长，你说我欠你们家钱了吗？”同志嗔怪着说：“嗨，你怎么跟个娘们一样啊？老看人家脸色呀，没劲啊！”大庄嘿嘿地笑着，突然说：“那姑娘调走了。”同志愣了一下，问：“谁？”大庄盯着他，同志明白那姑娘是谁了，脸沉下来说：“跟你呀，没法说话，整个一个老帽，我得回去看大参考了，我好容易跟厂长那儿求来的。”大庄无所谓地说：“去吧去吧，赶紧的啊。”同志走到门口，大庄直眉立眼地看着他，同志果然回身瞪着大庄，大庄嘿嘿地一笑说：“他找过我，我可一句没提你啊。”同志闷着头问：“他掉哪儿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5: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和尚师徒两个人在虎牢关外疆场上交锋，秦叔宝打着打着忽然拨马败走，尚师徒催马紧追。尚师徒心里想啊，通过我和他交锋，我觉得秦琼的枪法也是一般，今天你想败走，他又没往自己的阵营里边败，是斜着落荒而逃。尚师徒想，说不定你秦琼是真不如我，你觉得武艺不行，慌乱中败北，我随后追来，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所以尚师徒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了。秦琼呢在前面跑着，扭向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尚师徒在后面的动作。一看尚师徒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骠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一放慢了，尚师徒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骠马的马尾。尚师徒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秦琼哪里走，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探身，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这匹黄骠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这一枪他没扎着，虽然是没扎着，但是这枪往回一收的时候，尚师徒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骠马的马后座上了。这匹马呼的一叫，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突然间飞快地跑起来了。尚师徒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你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那没别的，我得追上你，跟你分个上下高低。尚师徒催马是紧紧追来，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尚师徒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一气就跑出来40多里地。前面那个地方啊是一片烂葬岗子，土道两边都是坟头，看了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是烂葬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路旁边就孤孤零零的有一棵榆树，在一望之内连树都没有了，远处有些个土丘的山包。到在这儿了，就看秦琼突然把马往回一拨头，吁，秦琼停住了。尚师徒催马来到跟前，吁，带住刺枪，双手端枪看着秦琼。秦元帅不想跑了？秦琼说，尚将军，我秦琼并不是想跑，昨天我们在疆场上交锋的时候咱们两个是步战，为的是怕你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步战，又恐怕尚将军你不同意，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所以我把尚将军引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烟，只有几个孤坟，还有一棵榆树，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布战如何？尚师徒说，秦琼在这里下马布战，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部下你就能赢我吗？秦琼说，尚将军，这可不好说呀，马上尚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 今天在这里，我要让上将军见识见识秦家简是什么样子。怎么样？上师徒微微一笑，哈哈，秦叔宝，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啊，好吧，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那我就让你放宽心，使出你的浑身本领，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剪法。说到这里，上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是就几个荒坟，远处是山包，如果说在那山包后边藏着人，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上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这不会藏着人呐，所以上师徒就放了心了。好吧，姓秦的，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秦叔宝，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你怎么办？秦琼说，上将军，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好，不过上将军，你要让我打败了呢？上师徒说，我如果让你打败了，被你捉住，我跟你进你们的瓦岗军的大营，如果被你打死，就在这儿把我的尸体埋了。好，说话到这里，两个人各自下马。秦琼说，这棵榆树给你拴马，我这匹马我就戳枪拴马可以了。上师徒说，行。上师徒把这金钻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那一戳，把这黄骠马拴到那枪杆上了，然后又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上师徒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这地方可喝了，漫挖野地，四外无人，当中间一条土道，两边都是一些荒坟。嘿，这两人打吧，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奔着上师徒就来了。请，上师徒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嗡嗡，踢踢踢踢，在远处一听就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这二位在那就干上了。秦琼今天这熟铜锏，真是跟昨天的招数不一样了。上师徒一看，这个秦琼有点名不虚传，书童简跟昨天不一样，看来今天真是认真的跟我打了。尽管如此，但是上师徒那也是武术大家。上师徒想，你秦琼就使出你压箱底的本领，恐怕也难以赢我。上师徒有一种必胜的信心。秦琼跟上师徒两个人打，打着打着，秦琼往后就退。秦琼往后一退呀、啊，这上师徒啊，他就疑心，因为昨天在疆场上就吃了一回亏了。昨天秦琼就是往后退，上师徒往前追，追着追着，离那马远了，再回头的功夫，马和枪让人偷走了。所以今儿个到这儿了，尽管说四野无人，上师徒心里也犯合计，哎，他怎么又往后退啊？上师徒心想，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有埋伏啊？上师徒打两下就回头照顾一眼，他看看他那个马呀丢没丢，回头瞧了瞧，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再打着打着又回头一眼，刚一回头，秦琼呜一剪砸下来了，吓得上师徒赶忙拿剪往外一架。上师徒心想，这玩意儿不能老回头，两个人打仗，对方双锏我也是双锏，都是武林高手，我略一散神，说不定这一剪削我脑袋上，我小命归天了啊！我用不着看。上师徒心想，我担那心干嘛？这周围都是坟地，远处小山包没有人呐，哎，我放心的跟他打。所以上师徒跟秦琼两个人就越打就越缠绵。所谓缠绵者，就是互相之间这个招数一招比招紧，一招比招快，要躲闪不及，稍一疏忽，双方都有性命危险。所以上师徒全神贯注跟秦琼交战， 打着打着，忽然间秦叔宝调转身来，转过来了。尚世都一愣，哎，他怎么又转这边来了？转到这边来的功夫，就看秦琼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着自个儿那匹马那儿跑去了。尚世都一愣，一看，哎，坏了，怎么呀？拴在树上自个儿那马跟枪啊没了。往远处一瞧，一个人骑在他那马上正往前跑呢。他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已经跑到自己那匹马前了，拔出枪来，搬鞍上马，双腿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跟骑着尚志图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把尚志图整个撂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是说了吗，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徐茂公啊，派尚怀珠、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他们两个人在离疆场四十里地的地方就找到这么一块坟营地。这个地方其实徐茂公在地形图上早就观察到了，只是让他们两个再看一看。俩人到这看着有块坟营地，说觉得这块地方挺好，地处荒凉，尚世都到这儿呢不能起疑心。这个坟地呀、啊、其中有一个坟呢、啊、被盗过，所以那面有个窟窿。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就把那坟里面的棺材呀、啊、尸骨啊都给抠着出来了。把这抠着出来之后，早已经把它捧好了。两人一到里面一蹲，试了试挺好。一瞧这个坟的旁边有一棵榆树，也是这一带孤孤零丁的这么一棵榆树，认为这是个最佳地点。踩好了这个地点之后，回来跟军师禀明，跟秦琼也说好了，说是从哪个道怎么走，走出多远，到这一块地方，这有个地形特色，道两边都是坟地，旁边有一棵榆树，这榆树就是标记，您到这儿就停下来就行。所以今天秦琼就按着昨天那么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把尚世图引到这儿来了。引到这儿来之后，在这儿下马跟尚世图交战，打着打着秦琼冒火车，尚世图又往前跟，跟着跟着离这马远了，秦琼呢可以看见那边尚怀珠丁天庆活动。其实他们是两个人，尚世图呢以为是一个人，因为二位骑的是一匹马，有打这坟地里出来，那个就解缰绳，这个就上马，这个骑到马上之后，那个把缰绳解开了，随后有打后边往这马后座上一蹦，俩人骑着一匹马跑了。他俩一跑，秦琼、秦叔宝纵身就往这边跑，他这一跑，尚世图想在后边再追秦琼，来不及了。秦琼纵身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说尚世图武艺挺高强，为什么追不上秦琼？秦琼怎么跑得那么快？您别忘了，秦琼是什么出身？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一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腿底下有功夫，要是赛跑。

这气，哎呀，尚师徒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秦琼，你不是英雄，你是匹夫。”秦琼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心想：“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尚师徒自个儿

0: 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尚士都自个儿快走着累呀，走出来没有几里地，这热汗直流。尚士图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心想：姓秦的，你等着瞧！哎呀，你等我回虎牢关呐！又一转念，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我没了马没了枪，等于缺了两条腿呀！啊，这怎么办呢？正走着，忽然发现呢，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这老头牵着一匹驴，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尚士图跟他一打招呼：“哎，老人家，留步留步！”就看这老头站住了。尚士图一看这老头啊，干瘦干瘦的，留着花白的小胡子。尚士图说：“老人家，您这个驴是赶脚的吗？”这老头说：“对呀，是赶脚的。”一听说话还小高音儿。尚士图说：“这个老头你看岁数这么大了，嗓还挺好，请问我要雇您这个驴回虎牢关行吗？”“
1: 行啊，您要雇驴回虎牢关，您请上驴来吧。”“哎呦，我看您这身穿的，您好像是个将军呐，盔甲在身呐。”
0: 尚士图说：“是啊。”“
1: 您这个将军一身盔甲，干嘛没马呀？”“
0: 不是没马，我有马，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
1: 谁偷您的马呀？那马在您坐下骑着，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
0: 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偷我马的这个人呐，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叫秦琼。”“
1: 哎呦，您说那秦琼啊，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啊，对，怎么你也知道啊？”“
1: 嘿，我知道，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
0: 也算不得什么，没什么本事。”“
1: 那好，那您上我这驴吧，不过您这身盔甲您在身上穿着，我这驴受不了啊。啊，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
0: 尚士图说：“我脱下来怎么办呢？”“
1: 把它扔了吧。”“
0: 啊，扔了？”“尚士图说，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这是重要的东西，威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
1: 那么着吧，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我给您扛着。
0: 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于心不忍呐。”“
1: 嗨，别看我岁数大，我是啊干苦累活的，这么大岁数啊，一二百斤的口袋我都能扛得动，您这盔甲没有一二百斤吧？”“啊。”
0: 尚士图说：“这倒没有。”“好吧。”说着话，尚士图把自己的甲胄啊就一页一页的全都摘下来了。为了雇人这头驴呀，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分量啊，他把这外边这个甲叶子一扇一扇全摘下来，里头贴身一个坎肩似的东西，这就是他四宝之一的汤尼凯。老头说：“
1: 您这个坎肩也脱下来吧。”
0: 尚士图说：“这个我不能脱，这是我的宝物。”“
1: 哦，哦，您这先把这甲叶子两块两块我扛着。”
0: 把这甲叶子两块的一块，这老头啊在这驴鞍子底下拽出一包袱皮来，把这个甲叶子往前那么一包，系了个包袱，老头往肩膀头那么一扛。“我说您那帽子也摘下来吧。”尚士图心想：“我这夜明盔这是我的宝物，我再把帽子摘下来不行，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我四宝又丢了两宝了，这两宝说什么不能丢了。”尚士图说：“这帽子不能给你，我得戴着，这帽子没有多大分量。”“
1: 哦，那好了，那行，我就背着这个您这个盔甲，您这个甲胄是吧？这个盔没摘下来。”“
0: 对。”“
1: 好，我跟您走。”“
0: 老爷子，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
1: 不行啊，这驴才有多大劲儿啊，我跟你一块儿要坐到驴上，我这驴就压趴下了，好几十里地呢，到疆场上。”

0: 好了，上只驼，骑这驴上，这老头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上只驼一边回头看这老头，一看这个老头啊，脚底下还行，真挺利索，能跟上趟了。这驴走多快，这老头就走多快。上只驼一边走一边就问：“老爷子，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甘呐。”
0: 哦，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们家特别穷，所以我爹给我起了个富的名儿，就叫我甘富。
0: 哦，您叫甘富，
1: 对，我叫甘富。
0: 上士都心想，甘富，甘富跟干爹差不多呀。啊，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哎呀，一看岁数这么大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上士都说：“老爷子，您这个名儿叫的，别人要是一叫，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
1: 就是呢，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改名儿也不行了，别人都知道了。
0: 啊，好，好，好，好，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这老头就说了：‘
1: 哎，我说这位将军，您是哪儿的将军呢？’”
0: 您不知道，我是虎牢关的总镇，我叫尚师徒。
1: 哎呦，您是上将军呐！哎呦，
0: 哎呦，上将军，我可不知道是您呐！
1: 哎呦，要知道是您的话，我得给您磕头啊，得给您见礼呀！
0: 用不着，用不着，
1: 上将军，您先等会儿。吁，老头把驴给带住了。
0: 尚师徒说什么意思？
1: 跟您说呀。这船家不打过河钱，我们这赶脚的呢不能到站收钱。您想骑我这驴，您怎么着得把驴钱先给了啊？啊？
0: 尚师徒说：“你要驴钱，多少钱呢？”
1: 跟您说呀，按说那钱不多，从这儿到虎牢关，大概也就是个30来里地儿吧，30多里地儿呢。您一里地就给半两银子吧，给15两吧。
0: 太贵了吧，
1: 这还贵呀？您可要知道啊，买东西都讲究一分钱一分货，您这顾脚也分在什么地方啊？您要是在通衢大道上，这个驴呀、马呀、骡子、骆驼有的是，当然那个脚力价钱就便宜。您在这是个冷僻线儿，在这个道上走啊，您就得想法多给我们几个钱儿。
0: 尚石头一听，好吧，往腰里伸手一摸呀，就有10两银子。您想，他是出兵作战来的，带那么多钱干嘛呀？尚石头把这10两银子掏出来，掂量了掂量，老人家，我身上就剩这10两银子了，凑不够15两。我先给你这10两，到了虎牢关之后呢，我呢再让人把银子还给你，怎么样？老头一瞧，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10两就10两吧，就这样把10两银子，老头接过来揣到怀里了。尚师徒骑着这个驴在头前走，老头在后边跟着，眼瞅着前面到了虎牢关了。当他来到虎牢关的疆场之上的时候，尚师徒回头再一瞧，老头没影了。远处一望，一个老头站在远处一招手：“尚师徒哎，回见啦！这甲胄就顶驴钱啦。”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0: 上师徒的虎雷豹被瓦岗军第二次又给盗走了，上师徒弄得身穿盔甲步行回城，幸亏半道上碰见一个赶驴的老头，他骑着人家驴往回走，老头要15两银子的驴角钱，上师徒呢就带了10两，给了他10两，好像还应该欠5两，说是回城再给他。但是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上师徒一回头，忽然发现老头没了。四周一找，一看老头站在远处，背着他那身锁子连环甲。老头就说了：“你这个甲胄啊，就归我了，顶那5两银子了，咱回见吧。”说话间，这老头就消失在旁边的小树林中。上师徒心想：“怪呀，啊，这个老头他把我这身甲胄要去干嘛呀？可他这头驴我还骑着呢，这驴他不要了，啊？”上师徒有点莫名其妙，骑着这驴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下，向城头上一喊，那门军随军一看，哎呦，我们将军回来了！我们将军怎么那马换驴了？怎么？马上落锁抽栓，开放城门，让上师徒进来了。上将军，您那马呢？
1: 别提了，这马呀，这马又让瓦岗军偷去了。
0: 嘿呦，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您这驴是谁的？
1: 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在半道上碰见他了。我骑他这驴来，他不要了。
0: 哦，您这甲胄
1: 啊，嗨。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还一言难尽，别说了。说话间来到帅虎堂，
0: 到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上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
1: 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
0: 压着一张纸儿，牛皮纸。哎，上师徒伸手把这张纸儿就拽出来了，
1: 拽出来之后打开一瞧，
0: 上边写着几趟字儿，
1: 仔细一瞧，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城东刘家集，千驴让你骑，若不送回去，就说你偷驴。
0: 下边落款是瓦岗军。
1: 切！
0: 上师徒一看到这儿，鼻子都快气歪了，哈哈，闹了半天，这赶驴的老头也是瓦岗军，
1: 这驴我骑回来，我还得给人家送过去，我要不送过去，人家就得说我偷驴。
0: 你看这事儿，这驴还得非送过去不可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徐茂公跟秦琼商议定下的计策。
1: 赶驴的老头是谁啊？
0: 赶驴的老头是侯君集。那位说了，这侯君集他也没那么大岁数啊。是啊，侯君集是化妆过来的，弄点这个羊毛绒粘在这个嘴上就当胡子染吧染吧。这侯君集说话是小高音啊，要不怎么上师徒看这老头岁数那么大，嗓子还那么高呢？那是侯君集。这侯君集呀，是找一个村里边借了一头驴出来。
1: 侯君集原计划是要把上师徒那叶明亏和唐尼凯都给诓下来，这样的话呢，四宝就齐了。结果这上师徒说什么这亏和唐尼凯他不脱，只好把外边这锁子连环甲给脱下来了。脱下来，侯君集打一包袱给他扛着。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侯君集往旁边一闪身，他跑了。上师徒开始还没有想到这是瓦岗军派来的人，因为侯君集这妆化的真不错，这戏呀演的也没有什么漏洞。既知道在城里边了，看见侯君集给他留下这条，这上师徒心里边才明白。上师徒恨的是咬牙切齿。上师徒心想：呵，瓦岗军呐、啊，什么瓦岗军？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就是一帮匪徒，他什么事儿都做。啊，哎呀，又一转念，他得佩服瓦岗军，心想：上师徒，你也是一城的首领，你也读过兵书，也深知战策，整天研究军事，怎么就没有人家弄这个事儿弄得巧弄得俏？

们，啊，你怎么就中了他的计了呢？这简直是戏耍于我呀！啊，不光说把我的马丢了，我骑头驴回来还得给人送回去，我外边的锁子连环甲还让人家扛走了，明儿我还能出兵吗？我不能出兵了，我再出兵就里边趁着唐尼凯就这么一砍尖儿，头上戴着这夜明盔，哎呦，他们不得笑话我呀！哎，怎么办呢？尚师徒前思后想，忽然想出个主意来，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文礼跟尚师徒两个人是好朋友，莫逆之交。尚师徒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文礼，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兵力不足，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尚师徒啊，意思是要把辛文礼请到虎牢关给他应急。这帮书信马上派人就送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的主将辛文礼号称八马大将军。为什么叫八马大将军？据说这个辛文礼横着能把八匹马给推倒，力大过人。这边尚师徒写书信请辛文礼，那边呢秦琼秦叔宝早已经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回到营寨之后待了一阵时候，这侯君集也回来了。侯君集扛着尚师徒的那假包回来之后，这侯君集一边学书是一边就乐，嘿嘿，你说这尚师徒有意思没有？他这个甲啊真就脱下来了，这连环甲这一套我给他背回来，遗憾的是啊，他那唐尼凯他不脱，这小子也知道他那是宝铠，死活不离身呐。他那个盔呢他也不摘，要是把那两件要摘下来，这四宝将啊就什么宝都没有了。可是我寻把他那个甲弄过来也行啊，兔崽子没有甲胄，我看他怎么出征。明儿他要出来，咱们疆场就得问问他，哎呦，尚将军怎么今儿个这么就出来了，不用假叶子了。秦琼说好啊，没把他那两宝盗来，把他这个锁子连环甲取来也是我们的成功。这个时候秦琼就把秋福找过来了，跟秋福就说呀，说老人家昌平王秋瑞这灵柩在大营里边停着，终非长久之计，军营之中不能老停着口棺材呀，长了这个东西有伤士气，让秋福押着老爷子的灵柩回转瓦岗山。到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报禀完了之后，再把老爷子的灵柩押往原籍埋葬。神箭将秋福听到这里，觉得元帅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秋福也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立即秦琼秦叔宝派人准备车辆，把老爷子这个棺材抬到车上，神箭将秋福带领着一部分瓦岗军押着老爷子这个灵柩回奔瓦岗寨。秋福走了，军营之中这场丧事算是过去了。可以说呀，出兵以来第一个先死了个昌平王秋瑞，在全营将士的心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昌平王秋瑞这灵柩运走了，秦琼秦叔宝就跟帐中的众位弟兄说，说今儿个咱们摆酒庆贺。为什么？我们这回把尚师徒的虎雷豹又盗来了，同时把他的连环甲也给取来了，给尚师徒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看明天他怎么出征，我们应该庆贺我们的胜利和成功。秦叔宝一传言这个命令来，军营之中于是大排宴宴。哎呦，这一摆成宴席，甲级楼四十六友的这些弟兄们可以说是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啊。尤其是有几位能喝的好喝的主，你像沈雄信呐，尤其是那程四爷程咬金呐，齐国远呐，李如归呀，这些位沾了酒就高兴，几杯下去之后就兴奋，兴奋起来就端着酒杯满桌串。程咬金

他瞅着齐国远就乐，齐国远说：“你瞅我乐什么？”程咬金说：“我说齐彪啊，嘿，我瞅着你就有意思。你说你这酒啊，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齐国远说：“废话，我这酒不往嘴里喝，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我说：“齐国远呐。”哎呀，这人的怎么都活着啊？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你说你吧，你说弄一对大纸锤，呜呜喳喳的，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是活着。齐国远说：“得了，四哥，你别扒着我，你扒着我干嘛啊？”你比我强啊，当然你比我强了，你还当过皇上。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什么？你怎么说我跟？我不跟你讲了吗？你不是让那狐狸豹给换回来的？要那狐狸豹不换你，你让上使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的。程咬金，我告诉你，你别看是一匹马把我换回来。但是，他那匹狐狸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嗨，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上使徒呢！你记着，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上使徒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他为什么让那马叫唤？他让那马叫唤，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嘿，他不算英雄。哎，我说老齐，他娘的，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齐国远说：“就是呢，我合计了，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吓出他来了。他一叫唤能出那动静。”程咬金说：“老齐呀。”他这匹马不能让上士徒再得着啊！再要让他得着，这上士徒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好好保护着。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什么一叫唤，别的马就趴下。再说，我看上士徒往那个马的顶门上是拿手指头掐着薅了一把，他那脑门是怎么回事？齐国远说：“我告诉你。”今儿个这马呀，牵到咱们营里之后，我看了他那个马的门鬃那个地方有一撮红毛，我估算着这个红毛要是一薅，那马就叫唤，它一疼啊，它就嚷啊，它一嚷，别的马就趴下了。程咬金说：“好，待会儿我去看看，我看看那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哎，我说四哥。你可不能去啊！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盗进营里之后，秦二哥说了，这也是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看这匹马，不准骑这匹马，这你可别去。嘿，程咬金说：“老齐呀，秦二哥那命令是给别人下的，你四哥我去，那就没事儿。”齐国远说：“你敢去？”我怎么不敢去？我说，四哥，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陪着你。程咬金说：“你陪着我，那好，咱说去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在酒。

0: 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马夫的这个头呢叫司马校尉。这个头头一看见程咬金跟戚桂远过来了，赶忙过来见礼。哎呦，程将军您来了。
1: 哎，我来了。哎，这些个马都挺好的
0: 啊。是挺好的。这个军卒心想，我们这程将军喝醉了，到这儿没事给马问好来了。哎，这哪个哪儿啊？这是您看这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到这儿来瞧瞧。上次同那个虎力豹在这儿拴着呢吗？
0: 啊，在这儿拴着呢。您瞧这匹就是。这马夫用手一指，靠一边拴着这匹虎力豹。程咬金就来到这虎力豹的跟前。
1: 哎呀，这匹马真是奇怪呀，你说这脑门子上怎么就一动它它就叫唤呢？
0: 他一扒拉这虎力豹的门鬃，果然像戚桂远说的那样，这门鬃这会儿有一撮红毛，这撮红毛比别的毛还长。
1: 程咬金转身这就要往里走，
0: 他干嘛呀？他想把这虎力豹解下缰绳，他牵出来。
1: 刚要往里走，这马夫过来了。
0: 哎，程爷，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要把这虎力豹牵出来，我想溜溜。
0: 哎呦，程爷，跟您说，这马呀，您可不能牵。秦元帅有命令早传达下来了，这匹虎力豹谁也不能动。您自个儿不是有马吗？愿意溜马，您牵您那个大肚子蝈蝈虎啊。
1: 不，今儿个我高兴，我就要骑这虎力豹，怎么着？你不让我骑？
0: 不是我不让您骑，这是元帅有令，谁也不准解这匹马。
1: 我问你，元帅跟我谁大？
0: 那元帅跟您谁大？那当然您是先锋官，那是元帅，元帅大呀。
1: 放屁，元帅大，我现在是先锋官，你知道我还有个官衔吗？
0: 你还有个什么官衔？
1: 我一字并肩王。现在咱们不是西魏王率领下的瓦岗军吗？我跟西魏王一字并肩，就肩膀头溜齐，我俩一样。再往前说，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这程也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贼星发旺，我在那儿做皇上，这瓦岗山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秦二哥尽管是元帅，但是他当初也得听我的，这你不知道吗？
0: 这马夫一听，我知道，我知道，我程爷，这我都知道。但是可有一样啊，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那您能扛得住？我担对不起呀。
1: 有什么担对不起的？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你拦不住，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碍不着你的事。走开。
0: 程咬金现在喝着醉马刀枪的，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就给扒了个趔趄。他来到跟前解个缰绳，就把这虎力豹牵出来。
1: 把这虎力豹牵出来之后，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啊，齐国远在旁边瞅着。齐国远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齐国远就说了，嘿，我说程子哥，这马您能骑上去吗？啊，程咬金，我怎么骑不上去？我骑上去了。
0: 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鞯，鞍鞯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在槽头那位置，所以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一薅这门鬃，这匹马呢蹄子在地直刨的，啪啪啪啪啪啪。这虎力豹认识其他的不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马呢就有点不耐烦。但是程咬金一看他门鬃这儿这撮红毛，他用手指头薅住这根红毛，使劲往起就这么一拽。程咬金要试试，看看是不是一拽这儿啊，这马就叫唤。他使劲这么一拽，这匹马还真就叫了。

0: 这马一叫像狮子吼一样，这马这么一叫，一声叫，马棚里边拴着这一溜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趴下了。程咬金一看，哎，他娘的，你看这玩意儿，它真灵啊！闹了半天一嚎这儿，它就叫啊！它哎，它又来一下，这马又叫上了。程咬金来啊来啊来！这程的爷没完没了了，薅住这撮毛，他使劲就拽个拽，他一拽这马就叫，两拽这马也叫，随着马不断的叫声，那些个马都趴在马棚里边，谁也不动地方了。旁边的马夫们可都吓坏了，程爷，您别老薅那毛了，您看这些马都趴下了，您轻薅两下就得了，您下来吧。
1: 不，我没过瘾。这个兔崽子，他怎么就能会叫啊？我让你叫，我让你叫，哎，
0: 坏了！程咬金借着这个酒劲儿，他使劲把毛往一薅，砰！整个这撮毛他都给拔下来了，带着血。哎呦，这撮毛一拔下来之后，这匹虎力豹疼的可就钻了心了，这匹马一声吼叫啊！噌的一下子，前蹄儿就抬起来了，后蹄儿一蹬地，这匹马蹦起来了。那个马身上没有鞍颤，程咬金尽管当年降他自己那匹铁脚早溜驹的时候，也是铲起马能降住，可今儿的虎雷豹，这可比那个马又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这虎雷豹是马中的良马，而且它比较特殊。这个毛给他一拔下来，这匹虎力豹的疼的钻心，这就急了。好马都有三分龙性，这虎力豹是好马中的好马。这虎力豹前蹄抬起来，往前一窜，接着前蹄一撂，后边就一个大撅子，蹦啊蹦啊蹦，一下子把程咬金由打身上就给掀下去了。程咬金摔得扑腾一下，这脑门子斜着撞在那马棚柱子上了，当时就撞一乌眼青。这一撞啊，程咬金这酒也醒了。程咬金刚一明白过来，就看这匹虎雷豹四蹄蹬，咔咔咔咔咔咔，噌，一纵身子，这匹马跳出营房，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奔着虎牢关方向跑去。虎雷豹跑了。这虎雷豹一跑，程咬金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程咬金站起身来就想牵过自己那匹马随后追，再一看自己那匹马在那趴着还没起来呢，这些马都在那不动地方。程咬金一个，哎呀，坏了，他娘的，这怎么办？齐国元在旁边就，哎呦，程四哥呀，这回您可闯了大祸了。程咬金说，就是啊，这他娘的怎么办呢？齐国远说，这事儿都是你干的，我可管不着。
2: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

着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接着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在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啦。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峰减水多着？我是漫天要价，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不坐着，写个什么？新年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卖些卖棉花呀，你哟哟哟你哟，一子呀儿你呀你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呀儿你呀儿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呀儿你呀哟，老水就大石。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本要快分水路，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家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到账2万2千元。
0: 感谢您的配合。
1: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唱词唱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女主人公杜丽娘长得天生丽质而又多情善感，她到了豆蔻年华，正是情窦初开的怀春时节，但却为家中的封建礼教所禁锢，不能得到自由和爱情。接下来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黄梅戏牡丹亭中的唱段，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何云、周山演唱的《今日与春两留恋》。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孔尚任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明末时期复杂的权奸之争以及南明覆亡的历史。侯方域在南京旧院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共定婚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董嘉玲和郑玉兰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中的选段《黄莺树上声声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素以柔美见长，在黄梅戏舞台上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往往是外柔内刚的女性居多，但黄梅戏《邓稼先》，它是以男性角色为一号人物，这是这出戏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难点。主创团队创造性地采用现代科技，将传统文化和现实题材相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邓稼先》的选段，《为了这一天》。

大型原创黄梅戏《邓稼先》，用最生动的形式带领观众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走进这位为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的生活和工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邓稼先》中的选段《摇别病母》。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张恒、王泽熙演出的黄梅戏《防暑》。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泽熙从昆曲《十五贯》中截取了一个片段，移植成黄梅戏。他为使这出小戏更加符合黄梅戏的表演需要，就自己琢磨修改剧本，然后找到团里工丑行的优秀青年演员张恒，两人一合计，根据两个人自己的特长来了一个精诚合作，排演了黄梅戏小戏《防暑》，由张恒扮演娄阿暑，王泽熙扮演一身正气、足智多谋的邝中。这出黄梅戏《防暑》甫一亮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灵气十足的张恒把剧中因为杀了人而闻风逃窜的娄阿暑演得既如惊弓之鸟，满腹心事，又狡诈奸猾，心存侥幸，令人看了忍俊不禁。相比之下，要把邝中这样一个正面形象演得出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扮演邝中的青年演员王泽熙一出场就很抓眼球，他书生打扮，提着一副染口走到台口亮相，当着观众的面将染口戴上。这一细节的设置看似平常，其实是一个用心良苦、非常聪明的交代，既考虑到观众在不了解前面剧情的情况下也能看出来此刻邝中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身份。身为官员的邝中把自己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来接近逃窜至庙里的娄阿暑，两人的交锋颇有看头。由张恒扮演的娄阿暑面对陌生的来人惴惴不安，心怀鬼胎，他想试探又想躲藏，又被诱惑着赌一赌运气，上窜下跳。而邝中则神情笃定，巧步迷阵，引贼入瓮。由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出的邝中拿捏着非常老道的老生做派，动作很少，只在言来语去之间智慧控场，袍袖抖动之间透着潇洒诙谐，他沉稳而不失幽默。两个人一矮一高，一躁一稳，一张一弛，形成了夸张的对比，趣味横生，非常有戏。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张恒和王泽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防暑》。哎，
1: 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呐。想我娄阿暑，自从杀掉这个油葫芦，是一路逃到无锡，没有想到那个短命的邝中他也跟到了无锡，这害得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这十多天来躲在这乡下实在是气闷，哼。前面东岳庙里的老道鱼魔相师，他经常到城里去购买响珠，哎，我不免在此求善一旦庆，等他一程，问问吉凶祸

东岳庙道主，带我进去。老道，老道，老道！哦，显示那老道进城购买险珠，还没有回来。呵呵呵，爷，我不免在此求上一担亲，等他一等。

0: 哎呀，天灵灵，地灵灵，东游大地呀、啊！你倘若是无私，我求你赏我一个闪闪天
1: 喂，老兄，
0: 哎呦，不错，可我一条。哎呦，我的妈
1: 呀！可要起诉吗？
0: 我在这里求情，起诉，我不要。
1: 求签不日起诉的好啊。
0: 我的呀，这求情还没有起诉好啊。
1: 是啊，你有什么疑难不顺，问流年吉凶祸福，只要起上一诉，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是像逢凶化吉于南城墙，找人能封谋，实能成。赌钱能赢，
0: 哦，
1: 起个诉，便知分晓，万分的灵验呐！
0: 那这么说起来，还是齐算好。
1: 起诉好。
0: 那么请教你，起的是个么色啊
1: ？No no no。
0: 啊？

0: 这个车子就车子，什么管煤不管煤的呀？你们捡活这一套啊，我捡着躲着，我不相信，不相信呢？
1: 管煤车子，妻子扯活夫，啊老兄，骑过速吧？
0: 不要。
1: 啊老兄，骑过速吧？
0: 不要。
1: 老兄，骑。
0: 哎呀，我不要不要。
1: 喂，老兄，骑过速吧？老兄，喂，老兄。哎呀，老兄，你银汤发乌啊！
0: 啊！
1: 来来来，

0: 我看你面带愁云，气色灰暗，精神萎靡，云地成动作懒散，难不成有隐私不解吗？
1: 这个
0: 不妨对我实说，也好替你分忧解愁啊。
1: 你真的能请我排忧解难？
0: 老兄啊。

0: 我个字不会写，岂不是猜不成嘛？哦，
1: 不认字。嗯，岁口水上一个月好啊。
0: 木林啊，我岁口改一个月。
1: 是啊。哈哈哈哈哈。哎，小子，小弟借名楼啊叔，这个老鼠的数字，你可猜得出？
0: 猜得出？
1: 猜得出的啊！哎呀，先生，你在这等下子啊，我到后面去拿点铲凳子来，我好好聊聊啊。你莫走啊，哎呀，他还真猜得出。

0: Sit down, please.
1: 啊，老兄啊，你猜这个字啊？
0: 哎，不错，我就猜这个字。
1: 是什么用的啊？
0: 什么用的啊？
1: 嗯，
0: 这什么用的？
1: 哎，官司。
2: 哦，官司。
0: 听见了，我听得见你。
1: 你听
0: 好。啊，听了。
1: 是那一是子华。
0: 哦。
1: 师母陈双乃吃阴药，吃又是阴雷，这阴中之阴谋，那幽会之相啊！
0: 不能下幽会的呀。
1: 嗯，若战官司，即且不能明白。
0: 对，这个明白，我是不曾听说明白的啊。
1: 啊，老兄啊，
0: 啊
1: 你是自己测的，还是带旁人测的啊？
0: 哦，这个字啊，我是带旁人测的，带谁？
1: 带谁？哦。以字理而断，只怕不是歹策。
0: 啊，为么事？
1: 此乃罪魁祸首。
0: 啊，哎，没事，往下猜，往下猜啊！
1: 哎，此乃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么？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才造成这状。何时来的，老兄？何时么？嗯
0: 哎呦，好着好着，我想你这个才子先生呐，也就在江湖上走走。但我楼娃叔在斗场里混混，我们自家人们啊。
1: 什么水话呀？
0: 江湖绝，你不要来啊！
1: 什么水话？
0: 偷东西才吃得出。
1: 有个道理在论呀。
0: 你有没道理哦？
1: 那老痴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的短发呀。
0: 对呀。这个老鼠是最欢喜偷东摸西的了，所以你才有这样的短发。
1: 哎，可是吗？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呀，还有一说呀，
0: 是
1: 那家人家可是姓牛
0: 啊？哎呦，我的个妈们！哎呦，我跟你干过这江湖绝，不要来，你怎么又来着？姓他也猜得出的呀。
1: 哎呀，老兄啊。又有个道理在论呀。
0: 哎呦，你又有个没道理哦。
1: 哎那老痴不是最喜偷油的吗？
0: 对
1: 啊，
0: 先生
1: 啊，
0: 这个老鼠啊是最爱偷油的。
1: 是啊，
0: 人家不都敢吗？
1: 嗯，
0: 偷油老鼠，
1: 偷油老痴，
0: 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先生呐，我们呐是不管他油也好，还是盐也罢，你呀就帮我看下去，这日后有没有什么是非口舌连累的主
1: 意？哦，带我看看。哎呀，真是连累不着，摸下去要败露了啊！
0: 爷，这个败露是不能败露的。
1: 老兄，你测的这个尺子，摸下镇教子原来当临之事，只怕这官司嘛，就要明白了。
0: 明白是不能明白的呀。
1: 老兄啊，你要对我是讲，究竟是自己测的，还是带旁人测的？你要说得清，我才能指引得明白。
0: 先生，啊，坐好。
1: 啊，坐好。

0: 我是在盘人才的呀！哎呀，你这位老兄，又当是四海之内见位朋友，你有什么心事对我是讲，也好替你分忧。家仇啊！嗯，哎呀，你不信任我，我是在多也是枉然。告辞了啊！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哎呀，你莫急着走嘛！怎么睡？哎呀，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
1: 先生呐，我瞒你说，这个字啊，我是自己测定。啊，自测？
0: 哎呦，你轻一点嘛，不是，
1: 你若说自测嘛，本身就不落空了。
0: 哦，怎么个不落空啊？
1: 我空字头加一个尺字，岂不是个川字吗？
0: 这什么东西哟？
1: 哎呀，乃是套窜之窜呐！套窜之窜，
0: 先生，那你看我窜不窜得出啊？
1: 真说是窜不吃，只是这老痴生性多疑，若是东窜西想，疑神疑鬼，弄得上下五路进退无门，到那时，哎，就窜不吃了啊！
0: 呀，对，先生呢，我罗阿叔这个人呢，平时是再欢喜疑神疑鬼的了，今天听了先生的神色啊，我真是闪心地非非凡凡呐！啊，
1: 日子老兄，你可要走啊？
0: 走嘛！
1: 你若要走，今日就要走，到了明日就走不脱了。
0: 啊，魏谋三，
1: 喏，尺字头乃是个旧字，乃两国半日合为一日之意，到了明日就算是两日。
0: 走不脱了，你看这天都黑了，你叫我往哪里走着？哎，这乃昼伏夜行之物，连夜逃走那是最妙的了啊！哎、呀，
2: 对呀，
0: 这个老鼠都是半夜里出事，所以连夜逃走那是最妙的了啊！
1: 是啊，
0: 现在，夏夏侬啊。
1: 你帮我看下子，我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好？是走水楼太平，还是走乐乐无私啊？
0: 哦，等我看看。
1: 快呀，快看，快看！
0: 是，时时汛，汛是动哦，时时滋滋是水。老兄，东南方前水楼上。
1: 哦，东南方前水楼上。哎，这个东，哎呦，你再坐下子啊。
0: 耶，这个东南方前水楼上。
1: 这里是无锡，过去是宛亭关山宿苏州衙配，现在苏州府宽泰严阵在缉获凶手。难道你叫我钻到他的网里去呀？<笑>
0: 老兄啊，有道是走远他不走近呐。
1: 对，有道是走远不走近，这走远不走近呐。
0: 哎。 先生呐，哎，那得有一条便船呢，他朝东南方去，他摇过来，我扑通跳下去，昂噔儿就开才好的呀。
1: 老兄，你真的要走啊？
0: 我肯定要走吧。
1: 哎呀，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0: 我
1: 老汉道有只便船，正好今晚开船往苏杭一带，赶成新年的生意。
0: 哎呀，那就再好不过的了。
1: 只是，
0: 哎。
1: 我多给点戳钱嘛！
0: 哎呦呦呦，钱财似粪土，仁义值千金。若不嫌老汉船行太慢，与我同舟就是了啊！
1: 真的啊！
0: 真的！哈哈，
1: 你不是才子先生？
0: 怎么？
1: 哎呀！ 你真是我罗阿叔的救命王菩萨道中呐！现在呢，我罗阿叔这条小命哦，就交给你了。
0: 哎呀，抱在我的身上，抱在我的身上，
1: 就交给你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再分剧院青年演员张恒和王泽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防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新鲜果蔬在榨汁之后颜色会逐渐变深，显得很浑浊，主要是因为果蔬在榨汁过程中细胞结构被破坏，果蔬汁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化酶在遇到氧气后会氧化生成褐色物质，从而导致果蔬汁颜色改变。不过请放心，这样的果蔬汁并没有变质，是可以饮用的。不过水果变成果汁的过程还是会失去很多营养，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吃水果为主，尽量少喝果汁。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